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每天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行程呢这样安排，上半段依然是卫生健康的相关话题哈。今天说到这两个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是吧，腰围呀肥胖程度有关的，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之后呢在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呢，送上今天周三的电波里的思政课，依然有我们行走的这个思政课的一个内容的就是成品分享，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文章的一些内容哈，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的卫生健康呢，我们首先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警惕腰围偷走你的记忆。如今啊，很多人把中年发福看作是生活安逸的象征，我能说我们不这么想吗？虽然我也是中年人哈，我没觉得中年发福是生活安逸的象征，我只能说岁数大了，新陈代谢太慢了，以前呢相同的方式稍微少吃几顿啊就减下去的这个体重现在挺难的。哎呀，好吧，但是还是有可能很多朋友这么觉得吧。其实呢，悄悄变粗的这个腰围啊，也正在成为脑健康的隐形杀手。哎，腰围跟脑子有什么关系呢？针对亚洲人群的研究发现，内脏脂肪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也就是0.27千克，认知的能力下降幅度相当于认知年龄衰老0.7岁。那面对这一潜在的危机，家庭首先要构筑的健康防线，呵护我们的大脑健康。那么大量的研究表明啊，中年人群主要是40到65岁的这个叫腹型肥胖，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可控风险因素之一，而且对于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说呢，管理好腰围是对大脑健康的一项长远的投资。堆积在内脏的脂肪并非是惰性组织，而是一个不断向大脑发送攻击信号的活跃内分泌器官啊，这个攻击信号哈，内脏的脂肪持续分泌多种促炎因子，试图是要烧毁大脑的天然保护屏障，引发神经炎症及神经元受损，加速阿尔茨海默病病理产物的形成。那么肥胖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互作用，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减少大脑的供血哈，让这个有害的物质积累，这就是导致卒中及血管性痴呆的关键因素。此外呢，也是说到这个肥胖哈，可能会引起大脑胰岛素抵抗。你看，我们一说胰岛素，大家会想到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跟这个就是有关系哈，就是糖尿病。大脑胰岛素抵抗呢，它就阻碍了神经元对于葡萄糖的利用嘛，导致我们的脑内病理蛋白大量的沉积。同时啊，脂肪组织释放过多的游离脂肪酸，那这对于神经元会产生直接的毒性，让神经元因为断粮而就是出现，比如说断粮呀、中毒，出现枯萎。所以说呢，40到65岁的这个腹型肥胖，大家要特别注意。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就是来进行一个控制哈，因为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主要的病因嘛。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脂肪是会影响大脑健康的。
1: 没错，像这个针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有一个家庭干预三步走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家庭是我们管理健康的一个主战场。一个人减重容易半途而废，但是一家人互相提醒，一起行动，效果呢还是会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说全家行动起来呢，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方式来筑牢认知健康这道防火墙。首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起品尝一下，就是这个饮食吧。它怎么讲，叫 MIND 饮食，就是地中海饮食和降压饮食的一个结合。那么研究表明呢，这种模式可以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患病的风险。主食的巧升级呢，就是将每日主食的一半慢慢替换为这个燕麦啊、藜麦、小米、玉米、豆类等一些全谷物的杂粮。另外呢，就是优选好这个脂肪，可以首选像什么橄榄油啊、山茶油，多吃一些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最好每周能够摄入到2次。限制摄入红肉以及加工肉制品，每天呢吃一小把的坚果，像这个核桃呀、杏仁儿。还有呢，就是这个中餐啊，就是每天呢你可以加一些蔬菜水果，这个时候呢应该占到我们餐食的一半，像这个菠菜呀、鱼甘蓝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像蓝莓、草莓一些水果呢，我们也是每日要摄入的。烹饪优化呢，像以蒸、煮、凉拌为主，减少油炸的，尤其大家知道多吃油炸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还有就是隐形的盐和隐形的糖，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像这个酱油啊、蚝油、糕点、奶酪、甜饮料当中，它的隐形盐和隐形

0: 银行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我其实昨天有刷到一条这个短视频，就是一个这个营养学家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这个心态吧，
1: 嗯，
0: 就保证你不去摄入一些零食、饮料、甜品，就你只吃一天的一日三餐。如果说想减肥的朋友，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1: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以前我就还好，就是我觉得越胖了以后，你知道吗？就越想吃东西。
0: 对。
1: 然后我昨天逛超市，大家也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哈，我犹豫了半天，站在我最喜欢的零食面前说，行了，我别囤了。你想吃的时候没有，它也就没有了哈。
0: 是啊。
1: 但是确实我发现，就是人胖了以后真的是就特别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有的没的。以前吧，瘦的时候就好像能忍住的这个时间段，或者说能忍住的这个嘴馋的这个瘾，但是这个现在好像有点难，但是还是要就是我们就是说尽量减少，是吧？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运动啊，又说到运动了。运动能够强体魄、悦心悦啊，为这个大脑充电，延缓认知衰老。科学的运动方案能够使健脑效果倍增。运动之后呢，大脑会通过释放多巴胺、内啡肽等一些物质改善情绪，并且通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分泌，增强神经可塑性，从而来改善认知功能以及记忆力。这种生理变化能够短期的缓解压力，长期看啊，还能够降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毕竟呢，人岁数越来越大，相对来说退行性疾病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从可以说牙齿、骨骼、毛发到各个方面吧，然后到我们内部的各个，就是可以说到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因子当中啊，它都是会发生的。我们只能说就是长期看的这种方式去延缓。比如说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呀、游泳啊，它是能够显著提升这个叫 BDNF 水平，它就是说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啊。而且力量训练可以增强执行能力，可能与促进脑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有关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多选择像步行啊、骑行、通勤，有机会啊多爬楼梯代替坐电梯。
0: 其实运动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就是生活状态来讲，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饮食、运动，还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尤其我们晚上，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发现说，老年人他的睡眠质量就是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觉少了。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他是半夜休息不好。就我们每天要保证自己有7到8个小时的一个优质睡眠，这个优质睡眠是指的你是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能够帮助大脑去这个高效的清除代谢的产物。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压力就是把它去掉吧。因为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去熬夜，就是保证不了一个充足的睡眠，你这个压力呢会导致这个皮质醇水平升高，从而会促进肥胖，并且损害你记忆中枢海马体。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回归家庭嘛，就是组织家庭活动，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来释放自己的压力，保持一些愉悦的心情。因为我会发现现在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还是这个年轻人，可能有一半儿的人会靠一些药物来助眠。
1: 对，
0: 包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褪黑素哈，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综艺的节目，其实明星也在用。我觉得咱们跟明星的一个区别就是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当然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压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任何的时间段、任何的状态下，就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一定是要把身体养好。
1: 对，而且其实就别看人家都推哈这个褪黑素，不是特别建议。因为本身我们你只要好好休息、好的生活规律的话，它是自己是自体可以来分泌的。你总是靠外边，因为像这个褪黑素最早是怎么样？它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空姐是吧？就是航空，因为它要跨国嘛，它经常有这个颠倒时差，然后有一些是它就是经常来回就是地球上来回飞，为了颠倒时差，然后他去吃这样一些东西来促进，因为这个褪黑素就是夜晚分泌嘛，所以他会吃。其实健康的普通人尽量还是就是靠自己，是吧？下面我们说到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健康评估，像家庭的监测，我们可以监测家庭成员的体重，还有体质量指数，就是体脂率是吧 ？BMI， 还有腰围、血压、血糖、血脂。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学生们都会，比如说像体测、初中生体测 ，BMI。

0: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如果你的 BMI 超过或者是低于啊，你过瘦过胖，人家是要扣分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只有在这个就是区间内，你才能得到这个部分的满分。所以说你看，从国家层面就非常注重这件事情。还有认知功能哈，利用简单的主观认知下降自测问卷来自查，关注家人细微的认知变化哈，比如说健忘啊，做那种特别熟悉的事情频繁出错呀，迷路呀，判断能力下降等等。还有呢，大家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做饭啊，践行这种非常好的一种饮食习惯，保证我们刚才说到的餐盘的一半呢最好是蔬菜，每天晚饭之后散步20分钟，你可以跟家人一边聊天一边快走，是吧？每周呢最好能进行一次家庭运动日的活动，爬山、骑行、打球，每周测量一次腰围哈，可以记录在家庭的日历上。每晚呢设定无屏幕1小时，保证优质睡眠。哎呀，我就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有点难，是吧？
1: 是，嗯，就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可以让它再丰富一点，
0: 嗯，
1: 或者说简单的来讲，我们让自己稍微忙碌起来，再累一点。可能是不是躺下他的睡眠质量就会好，
0: 睡觉之前再爬几层楼
1: 可能会好一点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一些这个高风险人群，关于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早去预防。就是你已经发现自己有肥胖、三高、焦虑、抑郁的情绪了，自觉的这个主观认知下降，或者是已经存在轻度认知功能下降，应该及时去就医。首先我们说专业评估，前往这个医院神经内科或记忆门诊进行专业的神经心理学评估，生物标志这个物的一个检测，头颅像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以明确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点呢，就是科学减重，尤其这个中老年体重变化较为复杂，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已经超标或者说是肥胖了，你可以和医生来共同制定专属的一个科学减重方案。我真的前段时间就是在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融为聆听的这个视频后，我们推出了一段这个就是法治与生活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夏天那一段时间在一直去和我们这个公安部门去下乡，
0: 嗯，
1: 真的有看到那个年纪大了的老年人啊，就是胖到什么样的地步，坐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都已经不能很轻易的站起来。
0: 你知道我第一想到什么，他不会把肚子一部分放到桌子上吗？
1: 真的会有，如果那个桌子低的话是真的可以，就是你明显感觉这个人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很闷，而且是就是一直感觉他是那种气喘吁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当时其实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了，至少减重了之后能够让自己你整个的身体呀、内脏呀，它有一个就是减负荷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了，因为时间再长，我们说这个肥胖就真的对人他的身体影响非常非常大。而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刷一些这个短视频嘛，当然可能也是有一些没有一些科学论证的哈，那么就说人不能够太胖，因为太胖它会影响你的运气啊。
0: 对啊，但这个倒是不说，但是我觉得不能太胖，就是我刚刚我又想说老显摆一下自己以前瘦，就以前我就是往下直接就是对折嘛，身体手可以碰到地不说，就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阻碍，可是现在你发现肚子上有肉之后，就那个地方很堵，你知道吗？就这个很难受。
1: 对对，
0: 所以说其实就真的是腰围这件事情啊，我们国家其实有要求，一些部门的一些人他腰围是不能超过多少厘米，他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也是希望大家这个腰围啊，就是胖了之后不光说腰围，它其实偷走了你很多很多身体健康的一些就是好的东西吧，所以在这儿特别提示。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有一种呢就是想吃，是吧？然后呢有的人就特别想吃甜的，就是压力尤其越大的时候，可能你明明不是特别饿，是吧？但是呢就想吃块蛋糕啊，就想着那蛋糕，哎呦，
1: 这个说到想的蛋糕，家里的小朋友已经嚷嚷了3天要吃蓝莓蛋糕但是我确实把这件事情给忘了，然后今天放学的时候发现就是一下子不高兴了啊，然后想起来可能真的要吃蓝莓蛋糕，所以我在想人他其实是有这个执念的。
0: 对，
1: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块甜的。我最近啊，因为大家听我的声音就是因为感冒了嘛，然后最近突然就嗓子已经成这样，但是特别想吃一块德芙我是平时很
0: 是黑巧吗？还是
1: 就是普通的这个德芙巧克力，就是平时我是很少很少吃巧克力的人，就是突然你这个讲这个叫什么呀？多巴胺或者分泌不均了，或者是怎么样，突然就想吃一块，
0: 就缺点，
1: 对，
0: 然后有些小朋友比如说考前复习的时候手边一定要备一杯奶茶，然后你也知道是啥奶茶、是吧、家人朋友发生争执之后呢，第一反应有些人就会去买一些想吃的，什么炸鸡啊，炸鸡可乐呀，它可能不是说你这个意志力薄弱，而是体内激素在悄悄左右你的食欲。
1: 哎，我说这个食欲开关到底是怎么开的呢、
0: 好的，
1: 就说当这个压力袭来的时候，你大脑情绪当中的这个杏仁核呢会拉响警报了，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的这个通路，短短十几分钟皮质醇呢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它原本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应对远古时代野兽来袭的一个危机哈、快速升高血糖，为肌肉功能做好战斗或者逃跑的一个准备。但是当代人面对的压力呢是待完成的任务、考试、生活负担，皮质醇升高了，身体肌肉呢却不需要大量能量了，多余的糖分便转化成为脂肪，尤其是容易堆积在腹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大家不要经常去久坐。更值得注意的是呢，皮质醇还会增强食欲的这个进食的欲望，高水平的皮质醇呢会让大脑格外渴求高糖高脂的食物，同时呢削弱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对抗的不是单纯的嘴馋，而是进食才能求生的本能信号。
0: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是因为压力大就纯想吃、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吃下蛋糕的瞬间大脑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很多人误以为多巴胺就等于快乐，其实它代表的只是渴望，它就是不断的暗示你，哎呀，再多吃点吧，你会更舒服哈。但是这份愉悦十分短暂，甜食吃进肚子里呢，血糖就快速升高，胰岛素随即大量分泌，快速降低血糖，血糖的骤降又会促使皮质醇再次分泌，那么新一轮的想吃甜食的渴望就卷土重来了，由此就形成恶性循环，就是压力然后摄入甜食，短暂满足之后呢，血糖回落，压力加重，更想吃。所以甜食就像一张临时的情绪创可贴，它只能短暂的掩盖痛苦，无法修复情绪本身，这就是叫压力肥，是吧？那么压力性的进食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急性压力期，就是压力突然出现，皮质醇上升，血糖短暂波动，身体就误判急需要补充能量，发出强烈的进食信号，这个时候想吃的食物对于大脑来说是应急的燃料。第二阶段就是持续压力期，在长期的高压状态下，皮质醇呢居高不下，大脑的多巴胺受体慢慢就变得不敏感了，想要获得同等的愉悦感，那你只能是就是摄入更多甜食，这个时候已经不只是想吃了啊，而是心理上他需要靠食物来安抚自己，就觉得说我都这么难过了是吧，我再吃点吧。第三就是习惯固化了，就大脑形成的固定反应，反复上演的压力到进食这种循环，它是会重塑大脑神经回路的。你看，一旦感受到压力，大脑就会自动的下达，哎，去找甜食这种指令，跳过理性思考，是吧？这就已经不是嘴馋了，而是一套自动的程序反应，这就很可怕了啊。这个程序反应呢，就是说你都没什么考虑的啊，你直接就想去吃。
1: 是啊，那很多朋友说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压力当中拿回属于自己的主动权呢？我们来给大家就是分为四步吧。第一个呢，就是你分清到底是真的饥饿还是这个压力性的饥饿。生理性饥饿慢慢出现呢，对食物是没有特殊偏好的，那么压力性饥饿呢，常常突如其来，你就只想吃高糖酥脆重油的特定食物，想吃东西的冲动上来的时候呢，先暂停五分钟，问问自己，我是身体需要能量还是压力造成的呢？啊，让稍微自己有一个克制。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个皮质醇来泄压，深呼吸五分钟，激活副交感神经，抑制皮质醇分泌，快走十分钟，消耗压力带来的多余这个血糖，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也可以呢，先喝上一大杯的这个温水。很多时候大脑呢，可能只是把这个口渴，误判成这个饥饿了。 第三步呢，就是重新的这个训练这个多巴胺。那么当你完成一项任务，坚持一次运动，哪怕只是认真呼吸几分钟，立刻给自己非食物类的奖励，听一首喜欢的歌，看一段轻松的小视频，或者说是这个起身舒展身体，让大脑明白这个愉悦感呀不一定是要靠美食来获得的。那么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如果你想吃这个甜食，比如说这个冲动来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颗草莓，或者是可可含量70%以上的小块黑巧克力，替代整块的蛋糕，少量的天然糖分能够满足想吃甜食的一个需求，又不会造成血糖剧烈的这个波动。如果说你只是想咀嚼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这个无糖口香糖，因为它不会摄入太多的这个热量嘛。另外我们说这个压力越大越想吃甜食，它不是说自己的自律能力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有这样的状况，吃完之后就会很后悔，哎，我为什么当时不控制一下自己呢？其实它只是
0: 忍忍，
1: 对，它只是皮质醇、多巴胺和这个胰岛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三种激素在大脑里上演一场食欲大戏，如今啊，我们有机会去改变这个戏码。所以说，当你意识到不是我想吃，是激素在发出信号，那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选择权，你不必强行去戒断美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用科学的方法去抑制大脑的冲动。甜食我们说可以暂缓压力，像止痛药一样减轻不适感，但是它不是应对压力的解药，真正的治愈呢，从来不在餐盘之中。
0: 总之呢，就是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吧？好，今天的卫生健康到此告一段落，稍后一段这个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来送上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金湖，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好的，今天继续来送上我们电波里的思政课啊。那么第一课我们依然是行走的思政课，是一个成品。今天要讲的是毛主席的用枪。
1: 在这里，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不起眼的小手枪，别看它小巧普通，却是馆里的镇馆之宝。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把毛主席的用枪。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很少用枪，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是他一生很少摸枪，更谈不上用枪。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曾缴获了一支很漂亮的手枪，他就想送给毛主席，但是毛泽东说，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就完蛋了。1935年10月19日，历经25000里浴血奋战，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镇。当时的保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早就听闻毛主席的传奇事迹，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中央红军，盼来了革命主力。10月20日上午，一名交通员为张明科送来了一封来自地下联络员刘汉新的加急鸡毛信。信上短短一行字，字字千钧。毛泽东在吴起镇速来，千万勿误。张明科攥着薄薄的信纸，指尖都在微微发抖。他立刻起身对队员说，我要去见毛主席，一刻都不能耽误。张明科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最早见到的西北根据地革命者。第一次见到日夜敬仰的毛主席，张明科挺直腰板，郑重敬礼，语气满是赤诚。毛主席，我们西北游击队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位年轻果敢坚守革命的游击队队长，满心欣慰。他耐心细致地询问陕北的地形地势、百姓生活，还有游击队的作战情况、队员状态。毛泽东从张明科的口中得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错误关押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他立刻派王守道、贾拓夫等带着电台寻找西北红军，了解陕北肃反问题。这次见面的第二天，红军在吴起进行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大获全胜。经过短暂的休整，在离开吴起镇前，毛泽东再次与张明科见面。告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用枪，一把德国制造的勃朗宁手枪，连同剩下的几十发子弹送给张明科，郑重地对张明科说，我们要走了，这支手枪留给你做纪念。这就是当时毛主席送给张明科的那把手枪。捧着这沉甸甸的手枪，张明科瞬间红了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头敬礼。从此，这把手枪陪着张明科穿梭在陕北的群山沟壑之间，跟着队伍南征北战，浴血杀敌，立下赫赫战功。这哪里是一把普通的手枪？这是党中央对陕北游击队的高度认可，这是革命前辈对基层战士的极致信任，更是主力红军对地方革命力量的深情托付。毛主席赠枪，赠的是武器，托的是使命，暖的是人心，稳的是军心。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瞬间点燃了陕北游击队所有人的斗志。岁月流转，硝烟散尽，曾经伴随战场厮杀的手枪，如今静静陈列在纪念馆中。斑驳的枪身刻着岁月的伤痕，无声诉说着那段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这样一段文章内容哈，依然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我们一位作者的这个文章，然后我们的这个稿源呢来自于学习强国。今天要分享的是党建引领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落实以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党建既是思政政治教育的根本保障，也是统领着思政教育的具体方向。思政教育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传播渠道与育人途径，深入把握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探索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对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一呢，就是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党学说，承续党领导高校思政教育的历史传统，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与实践依据。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为目标一致性、内容耦合性、主体协调性与功能互补性。一是目标一致，高校党建致力于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则通过系统的理论教学与实践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者共同指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构成了深度融合的基础逻辑。二是内容耦合，党的创新理论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二者知识体系一脉相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要义，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国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素材，也使思政教育成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与武装的重要场域。三是主体协同，高校党委承担着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责任，思政课教师发挥教学主导作用，其他学科教师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党务工作者与辅导员队伍贯通组织优势与日常育人，广大学生主动参与构建，多主体在共同目标下协同发力，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四是功能互补，党建工作发挥政治引领功能，确保教育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价值塑造，帮助学生内化理想信念与道德规范，政治引领为价值塑造提供方向保障，价值塑造为政治引领奠定思想与群众基础，基础二者互为支撑，彼此成就。
1: 其实说到这么多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向度。习近平党建思想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撑，其实质呢在于将党的建设优势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优势，集中体现为领导定向、思想铸魂、使命引领与组织支撑四个向度。那么在领导定向层面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统领性的要求，党的政治领导贯穿思想教育理念确立、内容构建与运行展开全过程，在方向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目标上服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个根本的任务，确保思政教育在守正创新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在思想铸魂层面呢，党的创新理论构成高校思政教育解释中国道路、引导青年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思想资源。理论武装呢，是指科学理论进入人的思想世界，并转化为政治认同、价值信念与实践自觉的过程，不断增强思政教育理论阐释的一个时代性、系统性与说服力，让党的创新理论呢入脑入心。那么在使命引领层面呢，党的初心使命呢为高校思政教育确立了价值坐标，把青年学生个体成长引向人民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贯通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实践品格，引导学生在理解时代、 家国和人民的过程当中确立人生方向，在组织支撑的层面呢，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结构性的条件，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包括基层党支部、教师党员、专职辅导员、学生党员等主体呢，在共同目标下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把分散的教育力量连接为持有稳定的育人结构，克服力量分散、环节脱节、责任虚化等一些问题。
0: 那么第三呢，我们看到是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度，推动党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将党的创新理论与组织优势深度嵌入育人过程的深层结构，转化为塑造青年政治认同、价值信念与实践自觉的现实力量。第一就是深化理论阐释，夯实学理支撑；第二是贯通课程体系，实现系统讲授与专业融入相结合；第三是深化教育实践育人哈，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实践转化为育人资源；第四是强化数质赋能，提升育人吸引力与时效性；第五是健全运行机制，形成长效工作格局。那么新时代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既是构建固本铸魂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建引领贯通，领导定向思想铸魂，使命引领与组织支撑，深化理论阐释，优化课程体系，拓展实践育人，强化数质赋能，健全运行机制，方能将党的建设优势切实转化为育人优势，引导大学生在科学理论武装中筑牢信仰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哈，也希望大家每在周三的时候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当中对此有更多的一些认知或者是一些了解。那今天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1: 拜拜。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8: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9: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5: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6: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7: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8: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5: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4: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

0: 璀璨的光芒，
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依然是轻松的音乐开场，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份早间的愉悦的感觉。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各位，我是主播阿蒙。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树边。那么听到音乐，我们就感到我们缤纷生活的音乐也非常的好听，对不对啊？
0: 没错，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主打一个陪伴哈、也希望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我们主持人所流露出的只字片语，都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一路轻松的好心情。
1: 没错，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在今天呢有一些固定的时间节点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把第一站的耳听八方呢带到您的耳边，为大家送去的是世界标准日。那说到标准哈，这既有一个硬性的统一的标识，又有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们要如何面对世界各个方面的标准和生活紧密的连接呢？稍后呢阿蒙会在第一站行程大家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1: 没错，那么在缤纷生活家的最后的多彩夕阳版块啊，那么我们大家都早刷牙晚刷牙，对不对啊？那么针对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也提出了一些保健性的建议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没错，那说到这里哈，无论是关注银龄阶段的一些朋友们，还是所有的普罗大众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取到属于您的快乐的好心情。那同时呢，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比如说您可以关注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留言，动动您的可爱小手来转发评论和点赞。好，我是阿蒙。
1: 我是树边，缤纷生活家稍后开始。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来来来，喝点喝点。
8: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7: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8: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7: 停停停停。
9: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那么每天呢，坐在直播间啊，咱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日常，甚至哈、有一些烟火的琐碎。我们呢，在节目当中有像美食啊、养生啊、旅行啊、一些居家小技巧等等，都是我们节目的主打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却又时时刻刻守护我们每个人的话题。那么我们的分支节目耳听八方，今天呢，和大家要说一说世界标准日。好，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个节日啊，都会觉得特别的陌生。哎，标准这两个字啊，大家会有很多的画面感，尤其呢像这个工厂里啊，有一些规章制度，还有咱办公室的一些文件条款，还有呢像专业领域呢也会标注一些条条框框，听起来特别严肃，甚至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好像有点遥远哈，就让很多朋友觉得说一点都不快乐。但其实啊，我们清晨起来，哪怕是第一杯水，早餐吃的每一份食物，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家里用的电器，甚至出门过的马路，路上看到的交通标识，包括咱旅行住的民宿啊，吃到的本地特产呢，都会让你想到一些安稳、安心、便利。哎，这些呢其实都要归功于标准这个词汇。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不讲是所谓专业的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哈，也不去读那些枯燥的条文规定，咱就聊生活，就聊日常，聊聊每天咱都在用却从未认真留意过的生活标准。首先呢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哈，到底啥是个世界标准日呢？这个是国际统一设立的世界标准日啊，每年的10月14号。订立它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希望呢咱全世界哈、能够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和通用的生活以及生产规则。那么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哈、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咱的生活是不是会乱成一锅粥呢？首先，食品没有安全标准，没有办法分辨啥东西好啥东西不好，吃了有什么呢安全隐患。如果说咱电器没有标准的话，你看家里的插座热水器随时都可能给你带来一些隐秘的风险。还有哪怕是一件衣服哈，它要是没有质量标准的话，咱这贴身衣物的材质有害物质没人管控，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更简单哈，现在很多的驾车人听到交通广播，您知道交通上要是没有标准的话，这马路通行杂乱无章，出行是毫无安全可言的。您看总结一下哈，没有标准咱生活就没有底线了，没有标准咱的日常哈就不安稳了。所以啊，所谓标准呢，通俗来说呢，就是国家和行为啊，这个行业当中定下的最低安全底线、统一质量尺度以及通用的服务规则。它既能够约束商家规范产品，更能够守护咱消费者，也默默地托举起了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每一天。好，这个简单的科普哈，请您收下。那接下来呢，咱们走进最熟悉的日常，比如说衣食住行啊，柴米油盐啊，我们来带大家呢去找一找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很可爱的小标准。首先啊，民以食为天，还是来说吃啊，这也是每个人特别关心的部分。咱每天呢都要去超市啊、菜市场啊、便利店啊去买一些像牛奶啊、面包、零食，还有咱西蒙的特产牛羊肉、奶制品。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呢，这些食品包装上会有一串字符，就是我们说到的国家统一的标准 GB 标识啊。这一串简单的字母和数字呢，其实就是守护我们舌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实咱国家呢特别的好哈，对食品的配料、添加剂、标准期、保质期、储存条件、营养成分都有统一严格标准的，这是有条文的，对不对？什么样的添加剂可以用啊？用量多少啊？哪些物质是严禁添加的呀？还有它的保质期要如何界定呢？全部是有规可依的。尤其咱锡林郭勒本地的特色的一些农畜产品哈，比如说牛羊肉、奶食品、风干肉，咱之所以能够走出大草原，获得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认可，靠的就是咱的标准化养殖、标准化加工和标准化质检。您看这一套完整的行业链条，咱们本地的特产呢才能够保质啊、保量、安全、合规，咱本地人吃着放心，外地游客才买的也安心呀，对不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大大咧咧的哈，平时习惯性的不看配料表，但是您知道吗？如果

我学会了看标准，就等于学会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它就是到了安全底线的合格产品。这也就是标准带给我们最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咱起码第一条，吃是没问题的。说完吃的，再来说说穿哈。尤其现在大家知道，哟，换季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会去考虑跑到这个商场啊，添置一些新衣服，像一些贴身的内衣物啊、孩子的衣物，还有床上用品。很多朋友呢，真是太马虎了，只看款式、看价格，却忽略了最安全的一些标准内涵。比如说，咱们国家设立的纺织品的标准哈，把衣物呢其实分为不同的安全类别，包括它的甲醛含量、pH 值、异味，还有可分解致癌染料等等有害物质，它是有限额的。还有包括像贴身衣物啊、婴幼儿衣物，它的标准是最高级别的、最严格控制的。我们穿在身上舒服，不刺激，没味道，不过敏。而孩子呢，也讲求一个衣物的柔软安全，没有残留，全部都是标准在保驾护航。所以呢，朋友们，以后您到商场包括网购哈，咱看衣服的时候简单留意一下，因为合规的衣物呢会在执行标准上有一些安全类别，这小小的一行字呢，其实就是咱皮肤健康的保护伞。好，衣和食都聊完了，咱们再来聊一聊居家生活里的标准啊。回到家里哈，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像插座啊、开关啊、灯具啊、热水器、燃气灶、小家电，其实也有国家的统一的安全标准。首先，正规家电它是不容易漏电的，还有合格的燃气灶是不容易泄漏的，还有咱家里的水管板材，如果安全的话，它应该是无毒的。因为呢，所有上市所销售的家电和家装材料都必须通过国家强制性的标准检测，达不到标准的产品呢，对不起，没门，不允许你流入我们的市场。那很多的家庭安全事故偶有发生呢，也往往是因为消费者选购了三无产品、非标产品。所以您看啊，这个标准的存在就是帮咱呢把不安全的隐患直接就挡在了家门之外。看似这平平无奇的居家用品啊，每一件合格产品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谨的标准体系，也默默地守护着咱们居家的平安。这也是更多朋友所追求的安稳生活的源头。那除了居家，咱们的出行也是离不开标准的啊。我们每走的一条马路，看到的红绿灯，还有交通标线、路牌标识、高速路标，其实呢全都是有全国的统一标准的。首先啊，为什么说咱们不管走到哪一座国家里的城市都能看懂路标和遵守交通规则呢？因为全国范围之内它的标识是统一的，规则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也就硬性的带来了给我们安全的保障。还有像咱开的小汽车，汽车的生产啊、轮胎的规格啊、年检的标准啊，还有道路的建设，所有和出行相关的一切呢都有严格的规范。那标准化的交通体系呢，也保障了我们日常出行的秩序和安全。包括我们锡林郭勒的文旅产业哈，如今也是越来越规范化、标准化了。草原景区的服务规范、民宿的接待标准、景区的安全设施、导游的服务要求，都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您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只要有了标准化服务，我们草原啊才能有更好的未来。那么我们带给外地游客的体验感呢也越来越好。那如果说您是从外地来到锡林郭勒的朋友哈，请您放心留下来，我们这里的服务是规范的、贴心的，也是安心的。好，我们刚才呢讲到这儿啊，大家已经呢是慢慢的跟随阿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程序化了哈。您会发现，呵，这标准真是缺一不可，无处不在。但是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对所谓标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误区。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也和大家深度的聊一聊，顺便给您来纠正一下。首先，很多朋友觉得啊，说嘿，这东西只要符合标准，那就是最好的。其实并不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国家的标准、行业的标准，它是属于什么呢？合格的底线，说白了就是100分制的话，它就是60分打底，它不是品质的最高上限，还是有90分、100分的，对不对？那么达到标准呢，仅仅表明说咱看到的产品是安全的、合规的，可以正常使用的，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但是
高于标准的产品，才是品质更好、体验感更加的优质产品啊。标准呢，它是兜底儿，守护我们不踩坑、不遇险；而品质呢，是在标准之上，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体验。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衣物、同样的家电，还有像价格和体验，它会有一些轻微的差距，因为它有的产品只是做到了达标，而有一些呢，它是远远高于行业标准的。除此之外呢，标准还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公平和统一啊。有的人一生都在追求公平公正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标准就给我们贴心的一个内涵。首先，有了统一标准，商家他不能随便的夸大宣传，不能以次充好，不能虚假营销，不然的话国家会来找你。还有呢，有了统一标准哈，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放心选择，有据可依。哪怕就是咱把这些条码输入到网络当中一查，就知道谁次谁好了。另外呢，有了统一标准，各行各业呢才能有序发展，市场更加透明，谁也别瞒着谁，谁也别欺瞒谁，生活也变得更加规范了。您看，这细细想来哈，咱们安稳幸福的日常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我们可以放心大口的吃饭，安心的穿衣住行，踏实的居家生活，自在的出门旅行，背后呢都是靠无数的标准在默默的运行，默默的守护。而标准呢，藏在清晨的早餐里，藏在身上的衣物里，藏在温暖的家庭里，藏在顺畅的路途上，也藏在我们平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呢并不张扬，也并不显眼，甚至哈默默守护，没有什么鲜花掌声，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我们的生活守住了安全的最底线，为我们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那随着现在咱中国人啊，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呢消费的需求啊，生活的需求，还有情绪上的需求越来越高了，咱们吃得好用得好，情绪才能好，对不对？咱们国家的各类生活标准呢，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升级，从食品安全的不断细化，到母婴用品的严格升级，再到像咱内蒙古锡林郭勒啊，这个文旅服务啊，居家产品网络消费的规范的完善，标准其实一直跟随着我们在生活当中进行着迭代，只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安全、更舒适以及更优质的生活体验。今天啊，我们的耳听八方特意把这个国家的一些条文规定哈，缩短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微小而细致的幸福，就是要借着这个世界标准日的东风，在我们缤纷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解锁这些藏在日常里的隐形守护。也希望呢，大家呢今天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哈，能够用心的感受标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以后呢，无论是我们拿起一件商品，走进一间小店，享受平凡的生活，都可以记得这份安稳和放心离不开无处不在的生活标准。大家呢也不会再觉得它遥远又枯燥了。它不是束缚我们生活的条条框框，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温柔底气。生活百般美好，皆有标准守护。好，我们今天的耳听八方的内容就和大家简单的聊到这儿。一首平凡又伟大的歌曲，来自孙楠和陈楚生的《无名的人》，送给默默为我们生活点亮星光的人和事儿，还有这份标准。也希望呢，给大家一份短暂的休憩时光。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直播，来关注在银铃时段为大家服务的多彩夕阳。在此之前呢，还会为各位送上天气早知道，来方便您的出行。好，我是阿蒙，我们马上回来。

0: 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城镇方面的消息。巴彦胡寿镇多云转晴，-2度到-7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0度；巴拉盖尔勾勒镇多云转晴，-2度到-12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度到-13度；马努达土镇多云转晴，0度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度到16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1度到16度；西马拉格镇多云转晴，1度到15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1度到13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度到13度；上都镇多云转晴，2度到13度；多勒纳尔镇多云转晴，-1度到14度。我们回过头来，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多云转晴，最低气温0度，最高气温14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还有呢，提醒大家，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也有。那首先呢，是全盟的气象纵览，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15号早间到16号早间，全盟晴转多云，偏东风4级。16号早间到17号早间，全盟晴转多云，西部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5: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固化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吃好不好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日三餐吃得香不香。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其实啊并非如此。那么牙疼还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假牙不合适，这些小问题千万不要进行一个忽视的现象。那么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年人的口腔保健的知识，教大家守护口腔的健康，吃好喝好，安享幸福的晚年。首先呢，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早晚刷牙，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要养成这种习惯，以及啊饭后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漱口的习惯。每天呢用含氟的牙膏刷牙两次，每次啊至少是两分钟。其中呢晚上的睡前刷牙尤为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刷牙以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刷牙时候啊要应该注意的是清洁暴露的牙根啊，预防根面龋。同时呢要避免大力的横刷，以免啊损伤牙齿和牙龈。老年人啊应该选用的是这种比较柔软的软毛的牙刷啊，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那么刷毛变形外翻的时候就要及时的更换了，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再有呢就是牙缝、假牙和一些这个牙齿的状况要清洁到位。那么刷牙可以说难以彻底的清洁啊牙齿的缝隙，那么应该呢每天使用牙线或者是啊牙间隙的一个刷子来清洁牙齿和缝隙。那么预防啊邻面龋，选择呢就是这个牙间缝隙。那么要根据这种牙刷的大小选用一个合适的型号啊，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强行的进入牙缝，以免损伤牙龈。在这里呢也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啊，种植牙和固定的假牙以及活动的假牙与天然牙一样，要进行每天的清洁。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周围啊它也容易留存食物残渣和细菌，那么应该啊刷牙的同时啊配合使用这种牙间隙刷啊冲牙器等等，要进行一个彻底的冲刷。活动假牙啊应在每次餐后摘下以后进行一个清洗，那么睡前啊摘下以后呢要浸泡在凉水当中，或者呢用假牙清洁剂来进行浸泡，次日呢再用清洁的水冲洗刷干净以后再进行佩戴。同时呢我们还要坚持啊一个限糖减酸的一个科学的膳食了。长期摄入过多的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啊，既会增加身体的肥胖，还有进行还要有糖尿病、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风险，也与呢龋病还有牙周病啊等等口腔的疾病可以说也有相关联性。因此呢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膳食的模式，多吃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减少啊甜食以及碳酸饮料的摄入量和频率。经常摄入高糖的食品啊，过多的饮用一些碳酸的饮料，容易引发口腔牙齿的病变。同时呢我们还应该进行的是局部的一个涂氟，有效的预防龋病。每天呢使用含氟的牙膏刷牙，来定期的呢接受专业的涂氟，都可以说是一个安全有效的一个防龋的措施。老年人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容易发生根面龋，那么局部涂氟同样呢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建议啊每3到6个月接受一次专业的涂氟，由专业的人员呢为牙齿涂氟，那么预防啊龋病的发生。同样我们也应该关注牙周啊，及时的进行一些修复的缺牙。牙周病呢可以说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缺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了。如果说出现了牙龈红肿出血啊，口腔异味、牙齿松动移位等等这样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就诊检查是否患有牙周病，并且呢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尽量保留我们自己的天然牙。

0: 那么牙齿缺失以后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修复，以维持我们牙列的这种完整性，恢复口腔的功能。一般呢是在拔牙2到3个月以后要进行一个牙列的修复了。那么可以根据啊自己活动这个义齿，还有固定义齿以及啊种植等等这样的一些修复的方式。口腔疾病啊早期没有太多的一个明显的状态啊，不容易察觉。定期检查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应该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来防止啊疾病发生甚至是发展。建议老年人每年啊至少应该接受一次啊口腔的健康的检查，并且呢我们也提倡啊每年要洁牙一次。那么医生呢可以对牙齿还有牙周的组织以及啊口腔黏膜进行检查，来判断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以及啊治疗的方法。那么已经接受治疗的老年患者啊应该遵照我们医生的嘱托，按时的来进行复查。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京精神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制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羊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

0: 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好，朋友们，时间来到11点，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通过电波向你问好，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为您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供求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再次问候各位，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您在生活当中供与求的一些信息。我们的供求大门呢也是就此开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随时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锡林郭勒盟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西南风四五级，全盟是多云转晴。
1: 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偏东风。
0: 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西部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四级偏南风。来共同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巴彦湖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阿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贝兹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1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4度。泰布斯与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乌日图至桑根达莱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乌日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桑根达莱南去往锡利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域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 单七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

0: 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朋友们，我们来开启今天的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依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
1: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11点准时为您开启04798221395 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手边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
1: 来看一下热线方面，首先呢来关注尾号是9888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这对外出租的是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呢还配有一个小房，重新装修过，是首次对外出租，包物业和取暖费，租金呢是每年12000，联系电话来记录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租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带有一个小房，重新装修过，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是个人的一手房，并且呢也是首次对外出租。这套房子的租金呢是每年12000，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来电话联系17547919888，17547919888。另外呢，这位朋友还有一套还有一辆车对外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版本，个人的一手车原版原漆，价格是28000。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版本的车，个人的一手车，价格呢是28000。联系电话同样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是有柏油马路，行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齐全，价格面议13604798379，13604798379。想要出售的是位于老职业学院的附近，奶牛新村这套房子的面积是1100平米，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时都可以。联系电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3604798379，13604798379。这个大院呢是门口都是柏油马路，通行是十分的顺畅和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产证，证照都是非常的齐全。具体详情来联系。

的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对外来出售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房屋的位置是在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呢是28层，3居室，装修花了有30多万，基本是没有入住。价格非常的合适，可以赠送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是13134999999，13134999999。位于新建广场豪华装修的这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层是28层，3居室，装修花了有30多万，基本是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售的是公园首府10号楼电梯房110平米的一套房子，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房本呢是满5年了。具体的对外出售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13394792000，13394792000。对外出售公园首府，建筑面积是110平米的电梯10楼，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继续来看到的是顾阳官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在阿奇，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阳官，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联系电话是13943991790。这位朋友呢是在阿奇，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一名羊倌。这位朋友呢也是留言说可以带少许羊一起过去养，那么具体的这个地址呢是在阿奇，但具体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薪资，我们可以详情来电话联系13947391790，13947391790。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对外出租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13754198484。继续看到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儿办公楼对外来出租，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儿办公楼对外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想要向外出租的是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儿办公楼，整体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的3楼，可以拎包入住，位置是在吕家花园小区，100平米的一套3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8404898788，18404898988。来看到尾号是6370这位朋友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是每天要做3顿饭，还有就是家务整理，另外呢具体的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4天，但规定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对外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需要每天做3顿饭，每天把家里的家务整理一下，另外要求呢是50岁以下，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月休4天，但规定呢是只能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13743866370，15374866370。
还有就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出售自己的一个商铺，商铺的位置呢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8平米，已经网签了，对外出租或出售均可。联系电话呢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这个呢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是对外出售或出租，上下两层，是168平米，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而且带有卫生间，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同样也是对外出售和出租的信息。首先呢，他有一套是在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正在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但是干净整洁，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另外呢，有一套新区的宜居家苑小区的房子对外出售，建筑面积是197.8平米的电梯7楼，具体的租金和售价呢都是电话联系进行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一位朋友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有车间、库房、大院，整体呢是要对外出租。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库房、大院带车间，整体是对外来出租。院子面积呢是4000平米，大小库都有，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米。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来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对外出售，面积是138平米的4楼，138平米的4楼，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同样对外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来出售，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13904798338，13904798338。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的房子，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价格呢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997。继续来关注昨天的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的一个陪读首选的房子，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好，下面房屋出售信息，丽都家苑77.12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售，位置在丽都家苑小区，是一套面积为77.12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已装修，拎包入住，38万的售价，18604799091，18604799091。想要出售丽都家苑77.12平米的四楼，这个房子已装修，可以拎包入住，价格38万，18604799091，18604799091。还有一位朋友对外出售兴建广场

0: 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是28层三居室，装修花了有30多万，基本是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价格比较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1313499999，新建广场豪华装修，是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28层三居室，装修呢是花了有30多万，基本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1313499999。
1: 来看到房屋出租的信息，方悦民都小区呢是有一个100平米两室一厅的房屋呢进行出租，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半年起租，价格优惠，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8647933344，18647933344。这套房子呢是位于方悦民都小区，100平米的两室一厅，这套房子呢是家具家电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可全年或半年起租，价格便宜。联系电话呢是18647933344，18647933344。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信息，蒙富右东侧有一套70平米的2楼对外出租，每年租金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这个是在蒙富右的东侧，70平米的2楼对外出租，每年租金呢是9500。那么具体看房可以联系15947290444，15947290444。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招聘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食堂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那么来看到待遇方面，主厨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那么在节假日呢还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呢是会优先考虑录用，另外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0: 手机尾数是4367的朋友，接送六中初中生，慕名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具体可以拨打电话13754190538，或者是13947954367，接送六中的学生，慕名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水岸国际，具体详情可以拨打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可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另外来出售的是位于新建广场的一套，面积是133平米的22楼东户，这个房子总高28层三居室，基本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合适，可以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还有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的3楼，吕家花园10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租，18404897888，18404897888。胡先生对外出售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10楼，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10楼对外出售，精装修，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价格面议13394792000，13394792000，位于公园首府，一套面积是110平米的电梯10楼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带有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价格面议13394792000，13394792000。 2000。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那您可以随时来借助电波的桥梁，通过拨打热线04798221395参与我们的节目，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4: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5: 就会行动。
14: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每天的直播行程当中为我们的节目增添色彩。好的，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或出售 西林盛世小区83平米的二楼，两室两厅南北通透，房本呢是满5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934799951，这套房子呢是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西林盛世小区83平米的二楼，两室两厅南北通透，房本呢是满5年了。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934799951，1934799951。 继续来看到的是9888这位朋友的信息，对外出租振兴小区70平米的三楼，这套房子呢还是有一个小房，重要的是这套房子是重新的装修过，是首次对外出租个人的一手房，租金呢是每年1万2，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754919888，1754919888。同时这位朋友还有 2辆车对外出售，一个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到今年的年底，原版原漆出售价格是32,另外一个车辆呢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V6版本， 个人的一手车同样是原版原漆，价格呢是28,联系电话同样是1754919988，1754919888。这套这是一个房子和两辆车同时对外出租和出售。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 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孙先生 1332709-7177 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7589这位朋友的信息，对外出售或出租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 简单的装修，带有卫生间，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对外出售或出租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我们可以去看看房子，对外出售或出租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已经网签，联系电话是1394793-589，1394793-7589。 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 三室一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第二小学的附近98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三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同样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陪读不错的选择，第二小学附近面积是98平米的五楼，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 1804798885，1804798885。
1: 位于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的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有柏油马路，通行也十分的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电话是1364798379，1364798379。 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28层，三居室，装修花了30多万，基本没有入住，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1313499999。
0: 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呢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就可以，工作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具体工资面议，有线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 13947902851。继续来看到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60232 13947960232，另外一部电话是18747921923 18747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的60平米的5楼。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联系13947960232 13947960232。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供求热线的全部信息。最后呢，还有一则温馨提示来送给大家。
0: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好，各位，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肖颖，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奇调研。
0: 10月12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奇调研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保护治理、现代畜牧业及马产业发展、企业生产运行、嘎查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在草原之子廷巴特典型事迹全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彭辉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教育培训开展情况，以及廷巴特同志扎根草原、团结带领牧民保护生态、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奋斗历程。他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管好用好这一教育阵地，持续丰富宣教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领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引导牧民群众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算好生态账、经济账，坚持规模化、精细化、科学化养殖，实现草原更好、产业更强、生活更富裕。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廷巴特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步一个脚印，把牧区各项事业做得更好、更扎实。在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庞辉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屠宰加工、产品研发、牧企利益联结等情况。他强调，畜产品精深加工是推动现代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传统屠宰加工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全链条追溯升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深化牧企联结机制，稳定牧户养殖收益，让老百姓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庞辉随后来到巴彦毕力格图嘎查，实地了解嘎查集体三资和马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切实保障牧民群众权益。要继续做优做强马产品特色产业。

度预期目标任务，要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调度，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用心用力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行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在产企业稳产满产，停产企业复工复产，临规企业升规纳统，抓大不放小，挖存量拓增量，确保颗粒归仓，应统尽统。要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立足优势特色产业，推进项目谋划行动，把项目储备规模做大，质量做优，加大征资立项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手续办理和投资建设进度，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饮在草原安家只是第一步，温度、湿度、病害防控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上海交大科研团队扎根草原，企业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教，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农牧民一学就会的方法，让农牧民科学养殖蚯蚓。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新毛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1: 这些天，助企博士何梦杰和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牧民塞尔纳家投查投放的蚯蚓苗。大棚内，他翻开料层，仔细查看温度、湿度，并解答塞尔纳在养殖中遇到的问题。
2: 在去年养殖过程中遇到过蚯蚓往外跑，是啥原因？
3: 那说明是牛粪中的氨气可能过重，要及时加水冲洗一下。
1: 蚯蚓养殖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蚯蚓会死，湿度低了蚯蚓生长慢，氨气浓度高了蚯蚓会跑，饵料配比不对它还会拒绝进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是蚯蚓的天然饵料，还要进行一个预处理，蚯蚓生长的最佳的湿度大概是60%-70%左右，如果说堆体出现比较干的情况，要及时补水。蚯蚓最佳的生长温度是在15-25度。
1: 为了让养殖户掌握标准化技术，手握20多项专利的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建起了国内外规模领先的蚯蚓标本库，形成了养殖、加工、研发等完整的技术链。好项目落地需要优质服务载体来转化，内蒙古居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以现场一对一指导和线上辅导教学的方式，保障产出的蚯蚓和蚯蚓粪品质达到精深加工标准，为后续全产业链开发打下坚实基础。内蒙古居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5: 养殖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会在这个微信当中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们会再去现场。今年咱们这个上海交大这个教授有个常驻的一个博士，小何博士，就是跟着我们往这个现场，这有一个养殖户我们就跑一趟。
1: 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内蒙古居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通风情况。这里既是企业生产车间，也是牧民的实训课堂。从牛粪发酵时间、蚯蚓床翻整频率，到保温通风、日常管护，这套适合本地农牧民的标准化养殖全流程送到了牧民手中。阿布喀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蚯蚓养殖有技术兜底，我们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技术人员经常来，不懂就问，可方便了。
1: 为了更好地释放蚯蚓养殖效益，这几年公司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拿到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到蚯蚓养殖和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并开发出有机肥、育苗基质、土壤改良剂、蚯蚓蛋白粉等5大类13种产品。这些产品已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花卉培育、饲料生产、生态修复等领域落地应用。
6: 秋意渐浓，项目建设攻坚势头不减。北次科技多轮高性能软资材料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全力冲刺10月中旬试车点火目标。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7: 走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车间厂房金刚砂地坪铺装作业接近尾声，为后续设备调试试车生产打牢基础，核心工艺

0: 设备萃取槽安装稳步推进，盐酸储存罐主体安装基本完工，管线铺设、设备校验、系统对接等工序压查跟进。现场投入施工人员150人，调度吊车、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30多台，满负荷推进项目收尾。北磁科技多轮高性能软磁材料试验线项目经理侯岩。
1: 为了达到咱们年底就是生产，咱们10月中旬上下咱们叫点火试机，然后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是从可以说从5.1到8.1到10.1，咱们整体工地基本上没有休息，然后为了抢这个节点的进度，现在咱们是所有的各个工程段都已就是进入尾声。
0: 据了解，这个项目位于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参建各方锚定年底投产目标，挂图作战，推进设备安装、管路对接、系统联调等收尾工作，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确保按期投产，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演练补练。
2: 新毛融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锡林郭勒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锡林浩特市第5小学举行。上午9时，仪式在激昂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队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庄严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活动现场宣读了新队员名单，与会领导和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出新时代少年接续奋斗、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2026年全盟新入队队员共计10020名，通过开展各类主题对日活动，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引导全盟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合格少先队员。
3: 10月9号，锡林浩特市文化馆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遗工艺培训班，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胡奇乐、方明报道。
4: 首期非遗烙画雕刻成人工艺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史文杰授课，指导学员实操体验烙画与传统雕刻技艺的独特魅力。锡林浩特市民乌兰：
5: 是我们一直特别对那个传统文化还有民族类的这样的文化形式很感兴趣，然后这一次正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工艺的一个开放的机会。
4: 本次培训班面向全市非遗爱好者免费开放招生，不设专业门槛。据了解，这次课程结束后将陆续推出沙画、麻绳编织、皮画、粘绣等短期非遗工艺课，每门课程周期预计10天，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认识非遗，助力当地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2: 10月13号，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内蒙古站暨第11届全区百县健身气功交流比赛段位积分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兴安、杨小旭报道。
6: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的90支代表队参赛，600多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赛场，共同演绎中华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神韵。比赛涵盖8段锦、1筋经、5琴戏等8大集体项目，个人赛增设12段锦。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代表队选手侯燕：
7: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服务和这么好的场地，希望广大全友能够取得好成绩。
6: 赛事将交流展示、技能竞赛与段位积分深度融合，目的是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夯实基层群众体育基础，助力健康内蒙古建设。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是正蓝旗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
2: 2025年，西乌中牧沁旗共投入3.77亿元，实施10项农村牧区公路工程，包含新建、改建道路和桥梁项目，总里程约165公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之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4: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5: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6: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7: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6: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3: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2: 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老易呀，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一挥手，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是啊，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独干。哦，沙瑞金有点不理解，怎么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车呀？穷吗？这辆吉普车啊就绑在县长李达康的腚上跟他转，我和班子其他同志下乡都骑自行车。沙瑞金眉毛往上一挑，李达康知不知道组织原则，谁是一把手啊？田国富这时插话说：“瑞金同志，据汉东省干部群众反映，李达康强势啊，他做县长，这县长就是一把手；他要做书记，书记就是一把手。”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半真不假地说：“那他哪天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田国富啊， 差点笑了。这个省长他坐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的吧。哎，沙瑞金马上纠正地说，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舞厅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人一起上岸，在岸边找了个地方喝了茶。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啊，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啥还要死保那李达康？沙瑞金也喝着茶，是啊，易书记，你们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啊？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县长又闯着祸，只要不保，你不就赢了吗？易学习笑了，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了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达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带到款，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所以我和李达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哦，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我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老百姓，保下李达康，让李达康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吗？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道，好，好啊，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易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牺牲啊，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达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沙瑞金看着湖面感慨，哎，困难时期呀，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易学习啊，当时你和李达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田国富也问，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
13: 谁也没想过算啥，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大家都穷，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凑的凑了五万，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五万。
12: 哦，沙瑞金看着易学习，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
13: 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了起来。
12: 哦，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
13: 沙书记，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25%的集团股份，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
1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7: 能不能真是我？
15: 孙一播讲。
1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2: 田国富点了点头，老易啊，你谢绝了，但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

0: 欧阳菁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一学习喝了口茶，别墅欧阳菁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菁呢是欧阳菁，他俩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错误。沙瑞金换了个话题，易学习啊，你咋没跟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是快些吗？易学习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呀？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哦，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帮过他忙，可那是公事儿。沙瑞金抱着肩膀看着他，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这个人呢，会工作不会生活，和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的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呢和他熟悉的人特别苛刻，所以他也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沙瑞金听这儿是一声叹息，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说罢起身就走。好了，咱下一个节目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易学习一听一愣，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哎，老易啊，你要准备，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了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和田国富进门后看着几乎占满了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
1: 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处级标准80平方米。
0: 沙瑞金看了一眼，我是说这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
1: 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呢，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啥，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你看，这是正在治理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里。
0: 沙瑞金看着满纸红线的规划图，心中感慨，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紧接着他便说道，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看一看。易学习迟疑片刻，把700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李家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满落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在沙瑞金的面前。
1: 沙书记，这些旧图纸啊，有啥好看的？
0: 哎，怎么不好看呢？啊，从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易学习笑了，
1: 大家还都不一样，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嘛。
0: 是啊，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
1: 可是啊，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
0: 田国富紧接着说道，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嘛，怎么就批了呢？
2: 沙瑞金看了一眼田国富，
1: 国富啊，美食城这件事儿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呢，就积极主动地去解决。
2: 田国富请示地说道，瑞金同志，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
1: 不，
2: 有别的？
1: 易学习同志沟通过吗？依法拆除就是。有问题找省委。
0: 易学习听到这儿是大受感动。
3: 沙书记，谢谢你和省委对我的工作支持。
1: 沙瑞金握住了易学习的手。
2: 你错了，是我和省委啊想感谢你呀。哎，你25年的正处级，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这么任劳任怨，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
1: 哎，学习同志啊，我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满足我。
3: 沙书记，您说，
1: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2: 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
1: 把这张图都送给我吧，还有这些图。
3: 这本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你拿走就是。
1: 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一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
2: 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的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
1: 田国富赞同地说道，就应该这样啊，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了改。
2: 沙瑞金表态地说道，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做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
1: 田国富补充地说道，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富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放下二人说话暂且不表，单说祁同伟。这个祁同伟他很清楚，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这个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儿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的训斥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那么这个和梁家豪门的婚姻确实啊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兜了好几圈，不知不觉的来到射击场。那么这个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是供干警学习练习使用，厅长同志经常光顾。这个祁同伟有个特点，心情要好的时候练健美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就练射击。你说来也奇怪，只要他这枪一举起来，祁同伟那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个神枪手，也不知道怎么的，心情不好啊，烦躁，哎，焦虑的时候，要练枪的时候，百发百中，鼓 鬼神难挡。打上一阵子啊，就像发泄一样，枪枪命中目标。祁同伟这时候就会冷静下来了，又像平常一样精神焕发，是阳光灿烂。但不知道怎么的，今天就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那个心呐，叭叭蹦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一点也平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是一起涌上心头，是挂在眼前呐。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那么祁同伟呢，始终躲着这个梁璐，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10岁。这个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呢，大部分留在城里了，省市机关的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棒学生、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个司法助理员。这时有人就说了，这是梁璐故意整他。但祁同伟不让人认为，他认为自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放牛，庄稼把式，没资源没背景，那么好去向分配好工作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呢，如果他答应了梁璐，那个梁璐的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过那小手指头，他就马上扔能腾云驾雾，是直上九重云霄啊。那么当时那个镇呢，那个司法所连他共计一共3个人，所长是6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么一个学生，在山里一干就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这个祁同伟一下子就从老所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哎，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又毫无盼头的生活，怎么办？必须逃亡。于是乎，祁同伟反过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哎呀，这顿追，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了他的用心啊。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是自己那个爹。所以梁璐呢断然拒绝。但是这祁同伟此时已把梁璐当作一生进步事业来追求，那是软缠硬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一次次厚着脸皮送那个玫瑰花，那玩意儿还挺贵的，就自己当时工资又少，那也得买呀。一次次送，都让这个梁璐是扔进了垃圾箱。哎呀，后来祁同伟疯了，精心构思，也是那个买的玫瑰花太贵，这一月工资也买不了几束，最后他在山里采了一车野花，拉了一大车，拉到了学校操场，摆成一个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是推金山倒玉柱，说啪，跪那儿了。哇塞，这是惊天一跪呀！
7: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8: 现在是人赃俱获，
9: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0: 汇报完，马上判处。
8: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1: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12: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3: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敌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了。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维珍，孙一夫讲。
9: 拉到了学校操场，摆成一个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是推金山倒玉柱，说啪，跪那儿了。哇塞，这是惊天一跪呀！迎来的是全校师生惊异的目光。他对着梁璐那个办公室的窗口一遍遍的喊：“梁璐，我爱你，你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最后这嗓子都喊哑了，发不出声，他还在喊：“嫁给我吧，嫁给我，嫁给我。”所有的人深受感动，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祁同伟的面前。和梁璐结婚后，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的上。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当缉毒警察时，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老丈人梁群峰很满意，人前幕后打招呼，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代表组织全力提携，祁同伟便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这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自豪啊！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这个地位，实属成功者。但在这个另一方面，爱情世界一片荒芜，从没有得到过满足。他也努力爱妻子，生活中客气礼貌，基本上做到举案齐眉。这个岳父家的大事小事，经着点事儿，有事儿没事儿，不管啥事儿都是他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那这就是好女婿，可是有些事儿却不是靠努力能解决得了的。比如在这个床上，他怎么也打不起这个精神，发蔫发憋，就是发虚。那么进入中年了呢，他就完全丧失了和这个妻子做爱的能力。哎呀，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叫做体制性阳痿。这个体制内啊，有不少类似官员也都如此。不知从哪天起的，祁同伟就搬到另一个房间和这个梁璐就分床睡觉。祁同伟呢，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哎呀，我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白眼狼啊！”可这种事儿呢，又勉强不得。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爱着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妻子松垮的皮肉，哎，不堪入目。这就是代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性幸福。这样的人生算真正的成功吗？祁同伟啊，内心长期苦闷，他也曾想到离婚，但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

0: 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自从遇上高小琴，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也不知道怎么地，那么本儿重新就绽了放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丢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难道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从高小琴身上，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啊，他和这高小琴在一起，那真是干柴遇到烈火，感情分外热烈。那么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的缺憾。高月良批评也罢，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他都不管不顾。那么欲望总是和这个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位，为啥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哎，正在这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他一下肩头，他抬头一看，竟是侯亮平。哎，老同学，怎么在这发呆呀？啊，哪里不舒服了？侯亮平笑呵呵地问他。祁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不振，打起精神。我呀好着呢，猴子你怎么过来的？好久没和你比试枪法了，来咱俩比试一下，看看谁是神枪手。这个侯亮平和祁同伟有很多地方相似，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都喜欢体育啊，锻炼身体，特别快打枪。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俩总是哎呀喜欢这射击，为了练腕力，在腕子上吊块砖，在烈日下一站就半天，两个人争强好胜，这个射击成绩是经常不相上下。有时候为了争这个第一，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但在心底都存在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侯亮平调到汉中省以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那么今天两个人在此巧遇，一场比赛自然是免不了的。比赛没有悬念，那两个人差不多对这个枪啊都喜欢，打得也准也用心，基本上都是枪枪实环，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之间。到底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虽说依然争强，脸上却放下了。射击完了，毕竟来个大拥抱，奇夸对方厉害。哎呀你太厉害，哎不行不行，你的枪法比当年还精准，哎我现在赶不上你了。他互相还客气。那么坐在场边休息喝着矿泉水，祁同伟就说，亮平啊，可惜啊你干检查用不着枪，如果你毕业，一毕业就跟我一样干公安，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侯亮平笑了，哈哈，是啊，你干缉毒警立的功啊，受到公安部的表彰，英雄事迹一见报，我都羡慕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啊。你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说实话，同伟，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啊。哎得了吧，少给我灌迷魂汤啊，我知道你从不服我。嘿嘿，哎呀，侯亮平又笑了，好容易和你说点真心话你又不信啊，还要我赌咒发誓啊。祁同伟也笑了，我信我信。二人沉默一会儿，祁同伟又试探性地问，哎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也不饶恕啊？侯亮平听着这话，正视着祁同伟的眼睛，哎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对我不满意是吧？
6: 是，我对你不满意，比如抓李达康的老婆，
0: 给我们带着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这个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呀，咱们老师和我还有多少人啊，都陷入了被动啊。侯亮平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算了算了，这事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同伟啊，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原谅我了，是不是？齐同伟喝了口水，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你知道吗？啊，侯亮平眨着眼睛，我上段子了？你编排我的吧？正说着当中，齐同伟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你自己看看吧。这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田取经路上遇到了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经苦难没得好报。那么齐同伟呢，话里有话，亮平啊，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呐、啊、你知道都是些大人物的坐骑呀、啊。啊，侯亮平马上笑了，哎，我老同学，是不是比如咱们的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呀、啊、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呀、啊？齐同伟站了起来，你这人呐、啊、真没劲，不说了，走吧，喝杯去。

0: 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的是晕晕乎乎的。他们不约而同的谈起了陈海，感情都有些激动。哎，正法系三杰，现在躺倒了一劫啊。陈海是多么厚道多么好的人呐，实在太可惜了。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地问道，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有发现车祸后边有啥名堂？
1: 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对陈好这个案子肯定也掌握不少新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
0: 侯亮平马上打哈，祁同伟自然也是打哈，那么哈哈过后都醒悟了过来，一个公安厅厅长，一个反贪局局长，有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什么话来呢？来喝酒吧，啥也别惦记了。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中，慢慢的两个人都动了感情，都喝多了。祁同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1: 哎，亮平啊，你说咱俩都是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估计谁会先倒下？
0: 侯亮平挺了挺身子，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了。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侯亮平指着祁同伟的脑门，
1: 因为啊，
0: 因为你心黑手辣。
1: 哎，这你可说错了，倒下的也许是我呀，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哎，我就算心黑手辣，也不忍对你下手，因为你太聪明了。
0: 他们喝了很久，一直喝到半夜。侯亮平多年没有醉酒，这回真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的时候，侯亮平突然问道，
1: 同伟啊，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么亲密无间吗？
0: 啊，祁同伟一听一愣，眼泪流了下来，握紧他的手摇了摇，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去。这让侯亮平不禁一阵怅然。这天是陆亦可正巧加班，离开办公室遇见了侯亮平。局长那个脚不踉跄，显然是喝高了。那么陆亦可不放心，把他送到楼上，还为他泡好茶。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侯亮平就问这欧阳菁的审讯进展。
1: 陆亦可呀，看着他说还是那老样子。
0: 欧阳菁呢，拒不配合，所以大家都急眼了，啊，拍桌瞪眼珠子，什么都有。侯亮平眨着眼睛，啊，都不要着急嘛，啊，慢慢的来，明白吗？别着急。陆亦可似乎想说什么，侯亮平呢举手拦住了他的话头。
1: 我知道你们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个研究得深入吗？啊，
0: 你别看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我这脑袋也没休息。你们研究的不深入，
0: 你们能够研究进入他欧阳菁的内心世界吗？啊，陆亦可看着他，还要怎么研究啊？欧阳菁的卷宗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
1: 哎，不要光盯着卷宗，我问你，
0: 欧阳菁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啊？他穿什么品牌的服装？喜欢什么口味的饮食？经常到哪里吃饭？他没啥事干什么？喜不喜欢唱歌？喜不喜欢跳舞？他业余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他和李达康的婚姻为什么搞到破裂这一步？还有啊，他为什么如此喜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啊？你研究了吗？陆毅可有些发愣。哎呦，那这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
1: 给你个建议，抓紧时间看几部流行的韩剧啊，特别是欧阳菁最喜欢的《来自星星的你》，要重点看，相信啊会有收获的。
0: 哦，这个陆毅可好像有点明白了，站起身理了一下短发。啊，我明白了，你早点休息。
1: 这个陆毅可走后啊，侯亮平在床上是辗转反侧，睡不着了。
0: 欧阳菁不肯交代，赵东来那边神秘账本还没有下落，
1: 这个案情似乎又僵住了。这个突破的重点在哪里呢？开始想，哎，渐渐的
0: 还睡了。
1: 那么这一夜，侯亮平做了个怪梦，他围着一座古堡转圈，想进去就是找不到门。这座古堡是欧洲中世纪的样式，塔尖高耸，城墙宽厚，光溜溜的巨石没有任何抓手。他转啊转啊，急得抓耳挠腮，可就是进不去。这门在哪里呢？
0: 这个欧阳菁被拘留后啊，一直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啥也不说呀，口口声声让审讯人员零口供办案。然而啊，陆毅可一场关于韩剧的讨论意外的让这欧阳菁开了口。那天审讯，陆毅可没像往日一样和欧阳菁谈案情，而是和欧阳菁谈起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0: 清楚楚。欧阳靖由韩剧谈到自己，忍不住叹息啊，说是大学时代的一口袋海蛎子误了他的一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达康知道他喜欢吃海蛎子，是背着一大口袋海蛎子来到他宿舍找他，骗走了他的心。这个大学毕业，二人结了婚，婚后呢，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是全部上交啊，也不出去玩，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不计较了。可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这个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4: 汇报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2集。
2: 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加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得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卡加把记下来的莫尔斯电码译成密码电文以后，突然感到浑身发凉，他拿着电报慌忙地来到安德烈少校的跟前。
3: 少校，你看，今天您的安全信号没有出现。
2: 安德烈接过电报看了看。
4: 我让传令兵去报告给少校。
3: 少校，你真的认为他被捕后会逃脱吗？
4: 我不知道，将军也许知道，可我是少校。
2: 情报局安全处理急件传令兵将封套上用红笔写着没有安全信号的电文交到了正在值班的上校军官的手里。上校军官望着封套皱着眉头念叨：
5: 没有安全信号，报告给将军。这个少校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直接上报给将军，真是讨厌。
2: 上校打开封套看了卡加收报的记录，对传令兵吩咐道：
5: 去把安德烈少校给我叫过来。
6: 是。
2: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走了进来。
4: 报告上校，少校安德烈奉命来到。
2: 值班的上校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道：
5: 我们不是常有一些谍报员不习惯在电报中夹杂安全信号吗？这很正常，被捕后逃脱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不相信？
4: 哦，上校。
2: 少校刚要说话，值班上校拦住了他。
5: 少校，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报告给将军了。我这个上校不是摆设，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培训特工时不严格，是我们的责任。报告上去，挨训的还是我们。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工已经被捕了，他既然交出了密码，就一定会连同安全信号一同交出，与他联系不过是做做游戏，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4: 可是他说他已经逃出来了。
5: 他说逃出来了，那就是逃出来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同志从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吗？一场游戏结束，换一场新的游戏，我们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好了，你回去吧，我会亲自向将军报告。啊，你回去通知卡甲，要他提醒 KHK 一定要发回安全信号，否则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逃出来了。
4: 是，上校同志。
2: 上校无奈只好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里，少尉望着板垣报告：
7: 将军，苏军回电说为什么不加进安全信号。
8: 安全信号？
2: 梅谷有些奇怪地看看少尉，又看了看板垣。板垣气愤地转身走了。
8: 金天一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们。
2: 情报局审讯室里，两个彪形大汉又一次把金天一打得晕死过去。中泽与黑木慈、廖飞一起开始重新审讯金天一。此时的金天一已经不再反抗了，几乎是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8: 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竟然敢不告诉我们电报中必须加安全信号，你是不想活了。
2: 黑木慈气急败坏地训斥着：
9: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想活了。
8: 混蛋，
2: 黑木斯走过去，狠狠地抽了金天一一个耳光。
8: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你活不了，死不成。
2: 中泽也大声地追问了一句：“
5: 快说，你的安全暗号是什么？”
2: 金天一十分虚弱地回答：“
5: 十七。”你的接头人是谁？
2: 廖飞站在一旁，严肃地注视着金天一。
5: 不知道。你不说，你不说，拉下去再打。
2: 金天一又被拉了下去。夜晚，牢房里昏暗潮湿。金天一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板垣和中泽走了进来，守牢房的士兵赶紧迎了上去，向他们报告：“
7: 板垣将军，中泽大佐，他病倒了，很严重，发高烧，还说胡话。”“
6: 说胡话？说些什么？”
2: 板垣很感兴趣地看着士兵，士兵回答：“
7: 唱歌，好像是唱他们朝鲜的民歌。”“
6: 什么民歌？”“
7: 好像是唱金日成的。”
2: 板垣点点头，冷笑了：“
6: 哼，我想是的。”
2: 中泽脸色阴沉地望着板垣说：“
5: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6: 我相信他还保守着一份秘密，不愿意告诉我们。”“
5: 也许。”
2: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想了一会儿说：“
6: 中泽大佐，你说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2: 中泽想了想回答：“
5: 我想可以算吧，不过他还是把密码交出来了，刚才不是还交代了安全信号吗？”
2: 板垣看了一眼倒在墙角的金天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牢房里，金天一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从噩梦中惊醒，一咕噜坐了起来。“
9: 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2: 金天一恐怖地望着黑暗的四周，喃喃地叨念着：“
9: 我没说，我没说，没说，没说。”
2: 随后，金天一又晕倒在地上。英英诊所里，向维成坐在凳子上，脖子上扎着好几根针。卓越一边捻着银针，一边问道：“
10: 怎么样，麻不麻？”
2: 向维成试图转动一下脖子，卓越连忙制止了他：“
10: 不要动。”
2: 向维成只好停住了。
5: 苏联那边来指示了，他们也知道金天一已经叛变。”
10: 哦，那他们有什么指示？”
5: 苏联指示消灭叛徒，确保廖飞的安全。”
2: 卓越拔着向维城扎在脖子上的银针说：“
10: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日军里面去消灭叛徒呢？”
2: 向维城转了转脖子，忧虑地说道：“
5: 哎呀，这可能要廖飞自己行动了。”“
10: 啊，他行动可以吗？如果被发现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5: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
10: 我来想办法。”“
5: 你？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又要告诉我，你要自己去闯关东军吧？光有勇气是不能成功的。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的力量。这个金天一到现在也没有把廖飞供出来，
11: 也算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2: 卓越没有再说话，担心地看着向围城。向围城站起来拍了拍脖子，
11: 哎呦啊，好了好了，不打了，你等待我的命令。
12: 是。
2: 向围城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关东军情报局的地牢里，金天一已经有些不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墙上艰难地写了一个金字，而后颓然地靠在墙上。此时牢门响了，板垣带着廖飞和池田忠泽走了进来。板垣走进金天一问道，
13: 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吗？
2: 金天一傻笑着
14: 不回答。
13: 你的接头人是谁？
2: 金天一依然傻笑着
14: 是你
7: 混蛋。
2: 打手听了忍不住冲上来，一拳将金天一打倒在地上。
13: 你们下去。
2: 板垣制止住了打手，走到审讯桌前。中泽将一沓审讯记录交给了他。
4: 这是审讯记录，全是胡说八道，疯话连篇。
13: 请医生过来诊断过了吗？
4: 医生诊断认为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说身体也不行了，估计是活不了多久了。
2: 板垣望着金天一叹了口气，
13: 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中泽，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4: 是，我明白了。
2: 夜晚，郊外的墓地里立着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朝鲜人金天一之墓。廖飞、卓越和向围城神色肃穆地

0: 利益在杯前。廖飞打开酒瓶，慢慢地往墓前撒下了一瓶酒。卓越却很不情愿地把鲜花摆在了墓前，随后不解地看着廖飞。
1: 金天一是个叛徒，他把任务和密码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把他的尸体偷出来呢？我真是不理解。
0: 廖飞长出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
2: 你没有看见那些场面，我是亲眼看着日本人是如何审讯金天一，又如何对他用酷刑的，太残酷了。我到现在也不敢去回想，晚上常常梦到鲜血淋淋的他。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在酷刑之下谁都很难忍受，他是为了革命才遭这些罪的，最后到死也没有把我出卖，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最后的秘密，所以我们应该怀念他。
0: 卓越听了理解的点点头，不再作声。廖飞撒完了酒瓶里最后的几滴酒。
2: 金老兄，你安息吧，你是英雄。
0: 卓越把酒瓶夺过来，把最后的一滴撒在了地上。
1: 金天一，你好好安息吧。
0: 向维城望着廖飞和卓越，长吁了一口气。
3: 好了，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0: 向维城说着，转向了廖飞。
3: 金天一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人肯定不会对泄密事件罢休的。廖飞啊，你要提高警惕，在我们当中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还有这个很重要，你和卓越不到必要的时候就尽量少见面，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好吧，我们走吧。
0: 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池田四下看了一眼，钻进了教堂。紧接着又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紧跟在池田身后的黑木慈。黑木慈没有跟进去，在门口借着门缝悄悄地往里看着。院子里，斯蒂芬正递给池田一些钱。池田接过钱数了数，很有些不满意。
4: 就这么点儿？我要是告诉你们一个混进你们中间的间谍，你能给多少？
5: 那得看是什么人。
0: 斯蒂芬神父不露声色地回答。池田轻轻地说，
4: 拉里沙嬷嬷是板垣的人。
0: 斯蒂芬一愣，随即又笑了。
5: 这我们早知道了，不过我们暂时不想动他。
4: 什么？你们知道了？
0: 池田愣住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扫兴的神色。斯蒂芬神父点了点头。
5: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能不能提供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话钱会更多一些。
0: 池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斯蒂芬又给了他一点钱，微笑着说，
5: 尽管价值不大，你也算费了功夫，以后注意收集点有分量的情报给我拿来。
0: 池田冷笑了一声。
4: 哼，还有下次吗？ 我注意到了，在教堂外边已经有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您说是吗？
6: 那都是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暗探。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服从我们那个非常可靠的接头人的指挥。
0: 池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愣愣地看着神父。
4: 您说什么？
0: 斯蒂芬神父神秘莫测地笑了。
6: 你见过他，他和你一样知道许多关东军情报局内部的秘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4: 谁？
0: 池田瞪圆了眼睛，心跳得更厉害了。
6: 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不过说给你听也没关系，上面也有指令，命令你与他有机会的话携手合作，做出一点大事情来。
4: 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啊？
0: 斯蒂芬故意放慢了语调。
6: 不过他比你机智，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4: 谁？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啊？
6: 中泽洋造大佐。
0: 斯蒂芬一字一顿地说。池田惊诧的差点喊出来。
4: 他是他？
6: 你小声点儿，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0: 斯蒂芬神父的声音变得更加神秘。
6: 他是我们的人，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将军的人。
0: 眼前的这一切对池田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惊恐地望着神父。
4: 您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吗？
6: 没有，尽管上峰有指令让你们合作，可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情况我暂时不能告诉他。不过我看时机也快成熟了，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
0: 斯蒂芬说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转身走了。池田如同做梦一样，神情恍惚地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黑木慈一直在悄悄地跟着。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7: 拉里沙姆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0: 在拉里沙嬷嬷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1: 谁呀？
0: 拉里莎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1: 啊，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0: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6: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3集。
2: 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3: 拉里沙姆伯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2: 在拉里沙姆伯的房间里，拉里沙姆伯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1: 谁呀？
2: 拉里沙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1: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2: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4: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2: 拉里沙为难地看着神父。
1: 这天太晚了，神父，我想睡觉了。
4: 哎，
2: 斯蒂芬神父叹了口气。
4: 我也想睡啊，可是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2: 拉里莎并没有听出来斯蒂芬神父是话里有话，仍然关切地问道。
1: 哦，那您闭着眼睛，他也在看着您吗？
2: 斯蒂芬神父苦笑了一下。
4: 我觉得

0: 他也在看着我。
1: 那是谁的眼睛？
0: 你的。
1: 我的？
2: 拉丽莎惊诧地看着斯蒂芬神父。
1: 神父，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主，我的身体只有主才有权利索取。
2: 斯蒂芬望着拉丽莎冷笑了。
0: 我说过要索取你的身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有什么意思？我遵照主的吩咐来看看你。主告诉我，要是发现有人在偷偷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偷偷地看着他，那样我就能睡得着了。
2: 斯蒂芬说完笑着走了。拉丽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第二天大街上，池田一个人神情怪异地走着，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神父说过的话。
0: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3: 谁？
0: 中泽洋造大佐。
2: 池田感到很苦闷，他实在不敢相信中泽竟然是苏联间谍。他走到一个烟馆门前，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身穿大衣的人来到烟馆门前，他站住，想了想，又向远处走去。这个人就是黑木子。烟馆内，池田正躺在床上抽着大烟，他的表情很痛苦，神父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着。
0: 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造大佐，造大
2: 佐。烟雾缭绕中，池田的表情显得傻傻的。突然，在烟馆门外开来了几辆日本摩托车，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立刻包围了烟馆。与此同时，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水野和黑木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烟馆。在烟馆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池田。
4: 说，斯蒂芬神父都跟你说了什么？
3: 斯蒂芬，我没有，滚蛋！
2: 没等池田把话说完，水野一个巴掌便抡了过去。
4: 黑木少佐，告诉他，昨晚他们都说了什么。
3: 是。
2: 黑木茨说着转向了池田。
5: 池田少佐，如果你神志还清醒的话，不会忘记神父跟你说的关于中泽洋造大佐的话吧？
2: 池田一听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3: 你在跟着我？
4: 说，是在这里说，还是跟着我到宪兵队去说？
2: 水野恶狠狠地看着他。池田的腿一下子软了。
3: 我说。
2: 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大步地走进来。
6: 报告将军。
2: 板垣转身看着中泽大佐。
7: 你告诉他一点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8: 是，将军。
9: 高桥少佐，斯蒂芬神父是双重间谍，那边有一些情报是通过他传给我们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内奸也通过他将情报送过去。您想一想，经常进出索菲亚大教堂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派去取得苏军情报的人，是不是就是偷了我们的情报送给苏军的人呢？
2: 廖飞听了 心里猛地一动。
6: 那个代号叫蛇的间谍，会不会也通过史蒂芬神父进行联络呢？
9: 高桥少佐，池田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画上问号的人。池田少佐在这段让板垣将军和我们都十分痛苦十分丢脸的日子里进了索菲亚大教堂，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这样让苏军知道了。
2: 廖飞望着板垣，故意现出了一脸的迟疑。
10: 板垣将军，这好像池田君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7: 那你说他该是哪种人？
10: 这我也不知道。
7: 你该不是想给他洗刷罪责吧？
10: 不，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思。
7: 那就别乱说。
2: 板垣说完，生气地瞪着他。廖飞赶紧回答：
10: 是，我不敢乱说了。
7: 你现在去把池田给我找来。
10: 是。
2: 廖飞刚走，板垣又把他叫住了。
7: 记住，你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宪兵队把他找了去，明白吗？
10: 明白。
2: 廖飞应声走了出去，谁知他刚刚走到院门口，便碰到了正低着头往回走的池田。
11: 池田少佐。
3: 谁？
2: 池田吓得一激灵，他抬起头来，见是廖飞，这一才缓过神来。
10: 高桥少佐，是您在叫我？
2: 廖飞把池田拉到了一边。
10: 板垣将军让我找你，怕水野将军的宪兵队先把你找去了。记住，你就说到军营的宿舍里拿烟去了，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池田的额头冒出汗来。
10: 谢谢您，高桥少佐。谢谢。
2: 池田说完，赶紧向楼里走去。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池田在半路上碰到了中泽。
9: 池田少佐，来我办公室一趟。
3: 是。
2: 池田哆嗦了一下，赶紧跟着中泽走进去。中泽的办公室里，中泽黑着脸质问跟他进来的池田：
9: 你刚才去哪里了？
3: 我回宿舍拿了包烟。
9: 那你昨晚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索菲亚大教堂了？
2: 池田一惊，愣愣地看着中泽。
3: 你怎么会知道？
2: 中泽望着池田冷笑道：
9: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
2: 池田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
9: 说，神父都跟你说什么了？
3: 神父说。
9: 说什么了？
3: 也没说什么，就是讨论一下圣经。
9: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3: 没有。
2: 中泽看着池田想了想。
9: 哦，以后有什么情报要及时报告我。
3: 是。
2: 池田回答完，胆怯地看着对方。中泽望着他突然笑了，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
9: 池田君，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晚上去完教堂又去别的地方混了？
2: 池田的脸一下子红了。
3: 没有。
9: 池田君，你是负责苏俄情报的，日苏必有一战，你的每一份情报都关系到帝国的存亡战局的变化， 你要振作起来呀，为帝国作战，为天皇效忠，明白吗？
12: 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脸色铁青地望着水野。
0: 中佐的军衔是什么？大佐。
3: 是的。
12: 水野少将立正回答。山田叹了口气，点点头。
0: 也难怪，像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了。但是他不能拿帝国的利益来换取苏军给他的军衔。
3: 是，司令官说的是。
12: 水野又是一个例证。
0: 我通知板垣，马上将中泽送到你那里去。
3: 不，司令官，这样会让中泽有所准备的。您给我手令，一旦落实，我一秒也不停就去带人，免得到时候再来向您报告，那说不定就会耽误。再说中泽到底是大佐，到底是情报局副局长，到底是板垣将军的得力助手，我得把事情弄得万无一失。
12: 山田望着水野笑了。
0: 水野少将，我很欣赏你的慎重。
12: 山田的夸奖让水野更加充满了自信。
3: 哎，司令官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敢来要您的手令的。另外，中泽事件查明以后，板垣将军会少了个助手，为了加强对情报局的安全管理，也为了给板垣将军增添力量，我建议把黑木少佐派到情报局做宪兵队的特派监管员，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12: 山田听了赞许的点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水野带着人闯进了板垣的办公室。
13: 板垣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7: 水野将军，有什么事吗？
12: 水野望着板垣得意地笑了。
13: 也没什么大事，前两天板垣将军不是给了我一张山田司令官的手令吗？今天我来还给板垣将军一张同样的手令。
12: 水野说着将山田的手令递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大变。
7: 这可能吗？
13: 可能不可能得审讯后才有结论。板垣将军，我没有证据和证人是不会来给您添麻烦的。请告诉我，您的中泽大佐现在在哪里？
7: 应该快到了。
13: 那好，我到他的办公室等他。黑木少佐，你在这里陪陪板垣将军，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你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啊。
12: 水野说完带着人大步的走了。中泽大佐的办公室外，中泽来上班了。中泽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意外的看见水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不免有些惊愕。水野看着中泽傲慢地笑了笑。
13: 中泽大佐，今天你怎么姗姗来迟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好长时间了，都有点不耐烦了。
12: 中泽吃惊地看着水野，突然发现桌子的抽屉全部都给撬开了，卷宗也堆在了地板上，文件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墙上的油画也给拿了下来。总之，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人弄得是乱七八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翻遍了。中泽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平静地问道：
9: 这是谁干的？
12: 水野得意地回答：
13: 我下令让人干的。
12: 中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冷地问：
9: 板垣将军知道吗？
13: 这并不重要。
12: 中泽走过去拿起了电话。
13: 想给谁打电话？

0: 袁将军，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有人在这幢楼里胡闹的。
1: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麻烦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宗泽说完冷冷地看着他，水野的脸上露出了阴冷的笑。
1: 事情很明显，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一只鼹鼠，当然也可能是几只鼹鼠，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2: 中泽这才发现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愤愤地问，
0: 这电话是怎么回事？
1: 是我下令把它切断了，在这栋楼里你就别想再打电话了。
0: 你把我的电话掐断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出去，离开我的房间。
2: 水野得意地大笑了。
1: 中泽大佐，别忘了你的军衔比我低，再说你下命令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0: 你的军衔再高，也应该好好的待在你的宪兵队，这是情报局。好吧，那我就叫人把你请出情报局。
2: 中泽说着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而水野则一动不动，门外站立的士兵拦住了中泽的去路。水野朝士兵们点点头，
1: 把中泽杨造给我抓起来。
2: 士兵们听罢一拥而上。宪兵队审讯室里，几个士兵强迫中泽坐在了一把椅子上。中泽愤怒地望着水野，
0: 我警告你水野，半小时之内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会知道此事。
2: 水野更加得意地笑了。
1: 中泽大佐，实话告诉你吧，不仅山田将军知道了这件事，就连东京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件事。中泽，听听我的忠告吧，对于一个面临性质极其严重的被控告人来说，你这种态度是极其愚蠢的。
0: 你说我将面临极为严重的控告，罪名呢？我看你是疯了。
2: 水野极其傲慢地走到中泽面前，
1: 我必须告诉你，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从现在起你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0: 你疯了！
2: 中泽想站起来，却被站在他身边的士兵死死地摁住。水野转过头来看着黑木慈，
1: 黑木少佐，你来和中泽大佐谈谈吧，当一只猎物已经被抓到手之后，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的兴趣全部在抓捕猎物的过程。
2: 水野说完微笑着走了出去。黑木慈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3: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2: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慈冷笑了一下，
3: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0: 我出去过？没有啊。
3: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新慕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慕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今天呢是周三啊，一周过半了，又到了我们这个周末和周一的这样一个分界线啊。
0: 对，
1: 每到这个分界线的时候呢，往后一天都比较开心，往前推一天都是可能会比较难过啊，
0: 对，都比较挠头啊。
1: 对，因为毕竟确实上周只休息了这么一天，很多人呢可能在上一周的这个对工作当中呢，没有把这个完全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找回来。
0: 对
1: 啊，因为他确实连着一个大假期再一回来呢，又休息了这么一天，整个人感觉
0: 是野的，
1: 懒懒散散的。就像我这两天都感觉啊，自己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振奋啊。
0: 对
1: 啊，不过没有关系，这马上入冬了，天气越来越凉，也会让大家振奋起来的。
0: 对，但是有句话我今天就看这个，又有人说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1: 对，
0: 睡不醒的冬三月。
1: 就是想睡觉
0: 嘛，一年四季都在睡啊。
1: 对，
0: 确实哈，但不管怎么样哈，还是要打起精神，毕竟要对待自己这份工作，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
1: 精力
0: 哈，确实让各位觉得这个
1: 热情，
0: 毕竟要发工资的嘛，是吧？工资要对得起工资，对不对啊？
1: 没错。
0: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节目行程啊。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这两天的温度感觉还 OK， 没有前些日子就是突然这个急转直下这个温度那么的让人觉得有点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哈。
1: 对，这两天就是比较柔柔的那种凉，
0: 对，
1: 还不是那种硬凉，
0: 有点这种过度了哈。
1: 对，
0: 不像前两天就突然这个急转直下的温度，导致大家这个也不知道该穿点啥了，出去就是冲锋衣也穿，保雨绒也穿啊，厚棉袄也穿啊，反正不知道穿什么了啊。这两天温度还不错啊。了解完天气之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盟内方面的新闻板块内容。那之后呢，就是咱们城市约漫游啊，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那如果各位正在驾驶的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14号到15号全盟。

0: 各种路段以多云转晴为主，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南风四五级。十五号白天至十六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东风四级。十六号白天至十七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西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风四级。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零下二到七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四到十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二到十二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三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零到十四度；二零号特市多云转晴，一到十六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一到十六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一到十五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三度；宝昌镇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三度；上都镇多云转晴，二到十三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四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零到十四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赤峰市以及呼伦贝尔市出现了绚烂的极光。赤峰摄影师在克什克腾旗黄岗梁拍摄到了漫天的星辰和绚丽的极光铜矿，画面是非常的震撼。那么极光的出现的背后是太阳活动和地球磁场的奇妙互动。当太阳发生耀斑以及日冕物质抛射等一些剧烈活动时，会释放大量的高速带电粒子流，这些粒子流呢，则是穿越了星际空间抵达到了地球之后呢，与地球的磁场相互作用，引发了地磁活动。在地磁场的引导之下呢，部分高能粒子闯入到了南北两极的高层大空气当中，那与大气的气体原子撞击并释放能量，最终形成非常绚丽的极光。
2: 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蒙医医院体检中心的搬迁通告。各位市民朋友，为进一步优化体检服务环境，升级就医体验，提升整体体检的服务质量，锡蒙医医院体检中心将整体搬迁至东院区，为保证拆迁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确保各项服务衔接顺畅，现将搬迁及业务调整相关事宜及通告如下。首先，搬迁及业务安排，10月13号到18号期间，锡蒙蒙医医院体检中心启动搬迁工作。搬迁期间，总院区体检业务正常开展，东院区体检业务于10月19号正式开展。新地址位于锡林郭勒蒙医医院东院区门诊一部，具体地址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59号原技工学校。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的8点至11点30，下午的2点半至5点半，周六上午正常体检。温馨提示：首先，搬迁过程过渡期之内，如有体检预约、报告查询、业务咨询等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电话0479-810-4130 0479-810-4130。本次搬迁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大家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以上就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得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整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今天这期节目哈，我们依然是来聊，不聊车啊，我们来聊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出行的一些安全呢，以及我们一些这个汽车用车的小知识等等哈。
1: 哎，
0: 那么今天说的话题就是高速长途自驾到底怎么跑才更安全。虽然说我们十一假期已经过了哈，但眼前最近的就是元旦和这个春节的长假了哈。
1: 是
0: 啊，这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自驾去远方去玩一玩哈。
1: 嗯，
0: 那其实不管是节日出游，还是周末的这种周边转一转，还是探亲办事，很多人都会选择跑高速。但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高速上车速比较快，车距又比较短，留给很多人的这个反应时间会真的很少哈。一旦出问题，后果往往会比市区里面严重的多得多得多得多。
1: 是，
0: 所以呢，长途的这个出行前，像我们的车辆的状态啊，驾驶的习惯呢，应急的准备啊，这几样咱们一点都不能少。
1: 那么今天呢，节目我们分四个部分给大家讲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咱们聊一聊这个高速出行当中呢，和交通法规关系比较大的几个点。那这些红线呢，是咱们平常啊，这个跑高速绝对不能踩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长途汽车啊，这个前的一个车辆检查清单啊，照着做呢，心里会更有底。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一说高速行车疲劳驾驶事故处理这些保命的安全细节。那最后的一部分呢，就是解答两个大家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高速有时比市区要省油呢？那 ESP ABS 呢，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啊，对了，如果大家正在开车啊，一定要把这个车辆这个停稳，系好安全带，安心听节目。
0: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
1: 哎，对，
0: 我们来说第一个板块，就是说咱们说第一个板块就是说高速出行里的这个法规红线。大家说说这个现在脑海当中，高速上的法规红线。首先大家可能第一想就是别超速。
1: 哎，
0: 尤其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咱们这个高速确实这个车辆非常的少啊，就是地广人稀，然后呢大家很容易啊开的疲劳了，然后或者是这个油门踩就往深了踩了哈，踩着踩就上去了哈。
1: 是，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超速处罚会更严格。大家都知道这个高速公路的限速通常比市区要高，但是超速不仅违法，更是在拿命在赌啊。
1: 是，
0: 现在处罚标准非常的细啊，像超速的比例不同，扣分的罚款都不一样，具体以现行规定和交管部门执行标准为准。但更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限速不是我最高，我这车啊牛啊好几百万买的，我是崩，我能崩到这个限速里面最高的这个红线，不是说最高能开多少，而是以安全条件下允许的上限。像遇到这个马上大家都知道马上到冬天了嘛，雨雪呀、大雾呀、夜间呢或者施工的路段，哪怕限速只有120，你也得主动降速，这时候开上180不叫慢，这个叫安全。
1: 哎，对，不能想就是说我这个超速啊没有超过多少啊怎么怎么样，
0: 就是安全的。
1: 哎，对，这个千万不能入了这样的误区啊。
0: 对，
1: 那第二点呢，就是应急车道啊是生命通道，这一点呢是必须强调的啊，只有在车辆故障、事故、人员突发疾病这些紧急情况才能够去运用这个应急车道。
0: 对，
1: 那堵车的时候呢，走应急车道这是非常这个违法的事情，
0: 大家都知道，这不能，绝对不能啊！你就
1: 是堵
0: 成什么样，你也不能走这应急通道啊！
1: 对，因为有时候在这个大城市或者说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啊，这个车辆比较多啊，有的时候会堵车，但是这个高速堵车确实不是很常见啊。
0: 对，
1: 只有出现了一些事故，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堵车的情况。那如果说前方堵车的是一个可能正在发生疾病的一个病人啊，那如果大家堵住了这个快速通道，这个应急车道，那这个救护车呀、消防车呀，这个路就腾不开，就没法往里进。
0: 对，
1: 那如果说车真的坏了，必须停在应急车道，记住三步，就是开双闪，车后呢规定距离去放置三角牌，人呢立即撤离到护栏外啊，千万别站在这个车边打电话等救援。高速上二次事故的这个案例也是屡屡都是、
0: 对，
1: 都是太可怕了。
0: 对，确实哈。第三点就是疲劳驾驶，这个时候真的会断片儿，不是说这个让大家喝酒再开高速哈，这个时候开车断片儿也非常可怕哈，连续开太久，人的反应能力会断崖式的下降。高速上很多这种惨烈的事故，就因为驾驶人犯困儿啊、走神儿啊，建议很实在，就是每开2个小时左右必须进服务区，哪怕就下车啊，走上几分钟，哎，到服务区这个洗手间，咱们洗一把脸，或者买个这个冰一点的饮料，哎，提提神，喝口水，让你清醒不少，别硬撑着，硬撑那几分钟， 可能真的是生与死的距离哈。
1: 哎，对，那第四点呢，就是毋庸置疑的安全带了啊，全员都要系啊，别以为这个后排就安全啊，在高速事故当中呢，后排不系安全带，人一样会被甩飞出去啊，甚至砸伤前排的乘客。那现在呢，很多地方也在严查后排安全带了啊，上车就系，别等到上了高速再补，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也是为了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家人啊，多一份责任。
0: 对，再来说第五点，就最后一点了哈。事故就是快处快赔，要会用啊。如果是轻微的刮蹭啊，责任清楚啊，比如是你追了别人尾了，还是说人家这个应急车要停车呀，或者是怎么情况哈，责任清楚，人没事啊，拍照取证之后呢，赶紧撤离现场，别在哈车道上啊，我跟你碰了，你跟我碰了啊，这样的哈，
1: 站在高速中间啊，
0: 那是真的太危险了，
1: 肯定是不太聪明。
0: 对，拍照拍什么啊？大家跟你说一下车的位置。啊，就是在离车远一点的位置啊，要拍一下这辆车的位置，然后呢，碰撞的部位，车牌，地上的标线啊，周边的环境啊，证据越清楚，后面是处理会越顺。但是如果是有人受伤了，或者是车撞的停不了了啊，动不了了，或者是责任扯不清，就立刻报警，原地等待，不要私自协商并且离开，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哈。
1: 对，
0: 那以上呢是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第一个板块啊，就是说这高速上咱们要注意点什么，因为马上就要临近这个，说实在，马上临近，其实也还好，
1: 也还好。其实这份清单呢，在我们这个之前说其实是最有效的。
0: 其实大家出行其实不单单哈，就是可能我周六日也要出门去趟外地办点事儿，也要走高速，也有用啊。
1: 是，
0: 提示到大家这些方面一定要记得住。稍后来关注到一些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公益广告，提示到大家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4: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继续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下一个板块，来看看我们第二个板块，就是长途前的车辆检查的清单。哎，我们要记住啊，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可能会在一些节前的时候再有来回顾到这样一期节目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说说长途前的车辆检查清单，建议大家这个听好了啊。我们首先关注到就是轮胎，这是重中之重哈，查这个胎压，看这个胎纹深不深，胎壁有没有鼓包，有没有裂纹，别忘了备胎。很多人路上爆胎才发现备胎没气，那就尴尬。当然了，有的车它就没有备胎。
1: 嗯，对，这个东西都是提前准备啊，
0: 对，提前看好了啊。
1: 哎，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机油啊，拔出机油尺看一看这个液位，确认车底是没有明显漏油的啊。如果大家快到这个大保养周期了，长途前最好提前保养一下啊，别把风险带上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再来就是防冻液了，看液位呢要看这个冰点。如果你要跨省，就是咱们在北方地区嘛啊，还好。如果是南方朋友来到北方地区或者高海拔地区，一定要确认这个防冻液扛不扛得住这个当地的气温，一定要去查一下这天气啊。
1: 嗯，这也是我们在前几期之间跟大家去说过的啊。
0: 对，
1: 那就是玻璃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要一定要加满，而且要防冻型的。高速上呢，虫湿还有这个灰尘雨雪，没有玻璃水根本就看不清路，这个钱肯定是不能省。
0: 对，还有像这刹车系统踩上去有没有异响啊，高速刹车抖不抖啊，啊脚感是不是变软了，有这些情况的话啊，长途前必须检查刹车片和这个刹车盘，去修理店或者4S店都可以啊。
1: 嗯，下一个呢就是灯光，首先近光、远光、雾灯、刹车灯、转向灯、侍郎灯，这很多灯啊，
0: 对，
1: 一个挨个试上一遍。那夜间呢跑高速，灯光呢就是大家的这样一个命根子啊。
0: 对，那还有电瓶啊，车辆超过3年的重点查电电瓶啊，长途途中呢亏电打不着火啊，在这个荒郊野外真的就比较崩溃了啊。
1: 嗯，下一个呢就是随车工具，首先备胎刚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千斤顶、三角板、反光背心、搭电线，还有充气泵啊，确认都在车上，而且呢你得会用，你不会用的话放车上肯定也不行。
0: 对，也没用啊。
1: 哎，对，
0: 证件和保险，什么驾驶证、行驶证，当然现在就比较方便啊，都是这个网
1: 电子
0: 的，就网上咱们都能看得到哈。
1: 嗯，
0: 提前确认有效期，这个是得必须有的哈。
1: 是。嗯，最后一个就是应急的物品，包括水啊、干粮啊，这个俗称的干粮啊，就是饼干啊、巧克力啊这些，还有这个充电宝、常用药、一件厚点的外套啊，万一堵车几个小时，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而且可能会救你的命啊。
0: 对，我们现在说这季节就比较偏冷了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外套是有必要去准备的啊。
1: 是，
0: 再来关注到这个第三个板块，就是高速行车的一些安全细节。首先就是说这个也都是一些比较保命的经验哈。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持安全车距，高速上刹车距离比你想象的更长，至少保持2秒以上的车距。雨雪天咱们得再翻一倍哈，别跟太近，给自己留点反应时间。你别说啊，我这车性能好，刹车刹得住，我这车老贵了哈，
1: 是，
0: 就是完全没问题，对车很有自信，但是再有自信，你的反应是要没有那么快的哈，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1: 对，还有就是很多车辆现在不是有这个驾驶辅助了吗？
0: 嗯，
1: 驾驶辅助的话，它有一个
0: 小蓝灯，
1: 对，有一个车道的一个这个安全距离的这样一个调整，
0: 嗯，
1: 啊，有一档、两档、三档，千万别这个次次都是这个最低那一档，
0: 一二档，
1: 就是，一二档，这个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确实不是很多。
0: 对，
1: 那第二点呢，就是别长时间站左侧的车道，
0: 嗯，
1: 因为左侧呢是超车道啊，超完车赶紧回右边，一直站着左边呢，是不仅招人烦哈，还非常容易引发后车的路怒。
0: 对，
1: 就是你一直压着人家别人的超车道，别人完成不了超车，
0: 嗯，
1: 真的有点急事啊什么的，你跑80迈，人家高速限速120。
0: 嗯，
1: 别人跑到100迈就超不掉你啊，你没事儿，别人有事儿，这时候呢可能就会引发后车的路怒了啊。
0: 对，
1: 到时候可能有一些行为，虽然说我们就说在法律上不太允许啊，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些人会因为你占用这个超车道而别停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会有。
0: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还是要谨记哈，就是你超完车
1: 了，赶
0: 紧回到自己原来的道路当中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进出匝道呢，提前要减速。匝道的这个限速一般是40或者60啊，你说这个限速啊120，哈，好嘛，120我就冲进去了哈，确实这个很危险，有时候匝道是有这个转弯的哈，
1: 嗯，
0: 所以说离心力可能会让你失控啊。再一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年年都有人犯错误啊，
1: 嗯，
0: 就是万一错过出口了，大家可能听着导航 啊，听着听着啊，可能是看着前面车比较多又走神了，或者并不过去，你在最左侧道嘛，可能并不过去，你要出出口了，那没关系哈，我们错过这个出口继续往前开，
1: 对，
0: 你别停了或者是打着右转向就要往进进，那你确实你不考虑后方车辆，如果真的是发生一些非常严烈就是非常激烈这种碰撞的话，那责任都在您哈，所以这个还是跟您说一下，就是错过出口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什么啊，高速上你这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倒车逆行急刹变道，这都是纯纯的就是很属于这种自杀和踏杀行为了，
1: 嗯，就是如果说大家看前面的车辆有点过多了啊，就是可能
0: 不太好出这个，
1: 不太好出，或者说不太好进这个匝道的时候，大家要一定要提前的变道，就是说在可能导航提示您还有2公里的时候啊，咱们这会儿的时候就可以去变道了，变到最右侧，这样呢顺着最右侧的车道进入匝道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别最后剩了100-200米。200-300米，
0: 那你
1: 哎，我当时我在想进入匝道，
0: 铁定来不及了，
1: 肯定是来不及。只要右面有车的话，这个出口肯定要不就是错过，要不就是得硬往里别了啊。
0: 对，
1: 那下一点呢，就是隧道内啊，一定要谨慎。为什么这么说呢？进隧道要提前开灯，因为这个隧道内部的灯光呢，跟咱们这个平常在外面的灯光它不一样。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不提前开灯的话，进隧道的那一瞬间在隧道的最边上啊，就是你一进隧道那个位置有什么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0: 对，
1: 哎，这是很
0: 短暂的这种视盲、
1: 视盲，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隧道里比如说变道还有超速急刹这些也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哎，这个隧道里毕竟它都是这个实线嘛，这是不允许变道的啊。那还有这个眼睛适应光线，确实比如说我们刚最开始说那一点是需要时间啊，这几秒是非常危险的。就之前看到一个进匝道的一个视频啊，
0: 对，
1: 就是视频当中呢是有一个这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在这个隧道的最前端，就是一进去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博主开车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发现是根本看不到这两个这个一个女性和带着她这个孩子这两个人啊，看不见直到近处的时候提前开灯了这才看见，这就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瞬间吧，就是瞬间可能就会要命。
0: 对，真的是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
1: 很危险。
0: 对，再来说这个横峰路段哈，就像我们这种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地处比较偏僻一点地方的话，
1: 对，
0: 这个有横峰，就是大家走到这个弯道啊地方的时候，它会有这样一个高速上有提示，前方横峰地段啊，
1: 注意
0: 要注意。对，像这个过桥啊、山口啊，像这种开阔地啊，突然一阵横峰，车会打飘。
1: 对，
0: 那就大家就俗称就车飘了啊。
1: 哎，
0: 双手这时候要紧握方向盘，轻微的修正。啊，千万别说啊，我这把我这车往左偏了，我赶紧一把右轮，那不至于啊，不用那么着急啊。
1: 对
0: 对，微微的调一下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千万别猛打方向。
1: 我发现，尤其像赤峰走的时候啊，这个路段可能山比较多，这个横峰提醒就特别多啊。
0: 对，
1: 就好多地方都贴着“注意横峰”这四个字儿，所以说这个刚刚也提示过了啊，一定要手握方向盘，轻微的修正，不要猛打方向。那还有就是夜间行车要控速啊，这个晚上视线比较差，那对距离呀、速度呀这些的判断就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啊。没有路灯的路段呢，车速是要比白天更保守一些，可能平常我们尤其人类的眼睛都会视力下降嘛，您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一出生的这样一个视力啊，
0: 不能跟这个小动物一样哈，这个夜视能力啊。
1: 对，而且这个散光的问题在夜间开车也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好，尤其是大家这个平常视力就不太好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了。
0: 对，反正是一切都是以慢为主，但是你高速别太慢了啊。
1: 哎，是
0: 你30-40迈那
1: 肯定不行，
0: 直接不行啊。
1: 对，
0: 那别人就得打这个高速电话了，告诉你这车速得提起来了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要先保人。
1: 对，
0: 哎，万一出事了，就是说啊，比如说是剐蹭了、追尾了，什么情况哈？
1: 就那一瞬间啊，
0: 哎，对，
1: 就是刚刚撞完车，然后两个人立马下车，然后现在
0: 你别拌嘴，
1: 哎，对，
0: 你这两个人下车都俩人，哎，就是打个眼神啊，哎，走吧，就到护栏里面啊，护栏外面哈。这个别在这个里面争论了，说我这车多少多少钱，你把我车撞了啊，我这车多少多少钱，怎么办啊？
1: 对，
0: 别打吵吵没用了哈，人能跑就赶紧往外跑，车到这个护栏外边，别在车道里面吵架，这时候命要比责任更重要。
1: 因为在这个大道上，你想想两个车啊，就是咱们先模拟一个场景，两个车在这个可能慢车道啊，追尾了之后呢，这两个车都停在这儿啊，可能有些车辆经过的时候，尤其是 上坡，
0: 嗯，
1: 对吧？在这样的路段当中，你停在这儿，非常的不安全。上坡是看不到你的，
0: 嗯，
1: 但是上坡之后再减速，时间也是来不及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是最快尽早的去把车移向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应急车道，对吧？
0: 对，
1: 这就是为了我们这个真的出现交通隐患了之后啊，要停的这个地方。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刚刚说不要在这个道路中间去打超的时候啊，嗯，这个命确实要是比这个责任更要重要一些。
0: 对，
1: 所以说是能跑就先跑啊。
0: 对，
1: 这个，事故
0: 能先跑到
1: 先保人，这条原则绝对是最高的，这个是
0: 对最高标准，就是先保命重要哈。
1: 嗯，
0: 你到护栏外你再超车也行。
1: 对，
0: 啊，你这车多少钱，我这车上没上保险啊，我这车保费多少多少啊，你这剩下七长里短的自己随便唠去了啊。
1: 哎，
0: 就是这个保命最重要了。
1: 哎，
0: 今天呢这期当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很多要大家去警示的一些语言，虽然说可能确实有些这个词汇当中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刺耳，
1: 有点严重，
0: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儿的话，可能没法避免的时候可能会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哈，高速时候一定要把速度放到合适的位置，
1: 嗯，
0: 雨雪天气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把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
1: 对，
0: 别把自己车看得太保险了。
1: 对，
0: 这个车这东西你不是说我花这个动辄几百万车，我这车就贵了就高级了也没用哈，发生真正的事故时候你开大运也没用啊。
1: 是，
0: 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时段上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好，谢谢。
1: 不会。
2: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结局。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

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

0: 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1: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0: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FM99.4 兆赫，交通广播FM97.5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两个继续了的和大家去聊一聊十月咱们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啊。
0: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秋天啊是以这种黄色这种基调为准的。那我们今天呢，这种基调下非常适合去古城漫游一下啊。那么国庆长假虽然过了，但是十月还有大半个月呢，出游高峰渐渐退去，热门景区也慢慢恢复平日的节奏，正适合来一场错峰旅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找一座老城或者是水乡，选择慢慢走，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赶景点，也不用挤在人群里，从城墙走进街巷，从古建逛到市井，在一砖一瓦小桥流水间，我们可以感受不同地方延续至今的生活。
1: 那如果你想找一座适合慢慢走的古城，平遥呢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平遥古城呢是位于山西晋中，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那我们今天所建的城墙基本格局就形成于明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评价为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一个杰出范例。
0: 那么平遥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保存下来的并非几座孤立的古建筑，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古代的县城格局，城墙、城门、街道、店铺、寺庙和民居呢是彼此相连的。我们可以选择从高处俯瞰古城，因地势和城墙的走向，整体呢它是形似一只乌龟的，因此呢它也有龟城之称。那么走进这个城内呢，古城中散布着平遥的县衙、文庙、城隍庙，还有日商昌票号等等，尤其是这个日升昌等票号的兴起，记录着明清时期晋商繁盛的历史。到了十月，暑热退去了，正适合沿着城墙和老街慢慢的步行。如果您的时间也比较充裕呢，还可以走出城外，将平遥与双林寺、镇国寺等周边的古建筑串联起来。
1: 那我们从平遥出来以后啊，从北方一路向南，云南建水呢又是另一种的一个古城生活。建水呢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古称临安，自唐代的一个筑城以来已经有千百来年的历史，长期是这个滇南重要的一个文化重镇。古城至今也保存着一个众多的历史建筑，始建于元代的建水文庙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然后这个朝阳楼呢也是历经数年仍矗立在古城之中。朱家花园呢则是以这种精巧的院落呀，还有木雕石雕，被誉为滇南大观园。
0: 那么它建水的魅力呢，不止在古建筑、古井散布街巷，青石板路两旁依旧是寻常人家的生活，街头随处可见的烧豆腐更是这座古城最有辨识度的烟火气。还可以从临安站坐上建水古城的小火车，经过双龙桥、湘汇桥，最终抵达团山村。从古城古桥到米轨铁路，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被串在一条线上。十月雨季已经渐入尾声，暑热消退，正适合用一天的时间，我们慢慢地走过这座滇南古城。
1: 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到了十月以后，暑热渐退，也是到了一个漫游江南水乡的好时候。南浔古镇呢，就位于浙江湖州太湖南岸，河网纵横，古桥还有这个石泊岸与枕河而居的民居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相比单纯的看小桥流水，南浔更值得慢慢走进那些保存至今的一些老建筑。
0: 那么它的古镇的东北侧的百间楼呢是沿河而建的，从莲花桥至长桥一带，白墙黛瓦，临水沿廊呢连成一片，是南浔最具代表性的水乡民居。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沿河漫步，还能看到小莲庄、家业堂、藏书楼等历史建筑。南浔因为近代的丝业兴盛而崛起，一些宅院还融入了一些西式的建筑元素，让这座江南古镇多了一层中西交融的色彩。
1: 十月份呢，不只是去这个古镇看秋色啊，也是一个沿海追仙的一个好时候。那十月呢，不只有秋色，也是一个沿海旅行的好时节。 北方的海岸秋意渐浓，东部南部的这个沿海呢，则逐渐的告别了一个盛夏的闷热。更重要的是，随着伏季休渔的结束，大量的海产品也是集中上市。从黄海之滨一路向南到北部湾，吹海风、逛渔港、吃海鲜，构成了另一条属于十月的一个旅游路线。
0: 那么最近大家刷这个短视频会发现啊，大家都说大连到了最佳的赏味期啊。那么十月去大连呢，可以同时赶上秋色和海鲜季。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东临黄海，西临渤海。进入十月，暑热早已退去，沿这个滨海路沿线的山林呢也开始变色了，海风也多了几分凉意，正适合沿海散步、骑行或者去老虎滩、金石滩去看海。
1: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已经开海一个多月了。2026年的黄渤海，这个伏季休渔呢，也是在这个9月1号12点的时候结束。数千艘的渔船重新出海，大量的海产品陆续的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和餐桌。大连我们都知道是海鲜丰富，与它所在的这个海域的自然条件是密切相关的。辽东半岛周围拥有广阔的一个浅海大陆架，黄海还存在着规模巨大的冷水团，加上不同性质的一个水体交汇，为多种的鱼类呀，还有这个海洋生物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梭子蟹、虾蛄还有鲅鱼、小黄鱼等都是黄渤海一个常见的经济物种。大连呢还盛产一些海参啊、扇贝、海胆、海螺等海珍品。开海后的十月，正是品尝这一桌黄渤海鲜味的一个好时候。
0: 那我如果选择可以继续向南，那就可以来到东海之滨的浙江宁波象山。象山县呢，它是三面环海的，拥有900多公里海岸线和众多的岛礁，是浙江重要的海洋渔业县。每年9月中旬，东海伏季休渔陆续结束，那个石浮港呢也是千帆出海。一年一度的中国开渔节也在这里举行。到了10月，开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量的东海海鲜会集中上市了。
1: 象山呢是有中国梭子蟹之乡的支撑，三游梭子蟹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海产品之一，带鱼、鲳鱼、黄鱼、虾蛄等常见于当地市场。除了追求一个鲜字，浙东人呢还擅长用这个风干啊，还有腌制、醉制等方式来保存海味。这个风带鱼呀、醉泥螺等都是象山沿海饮食的一个部分。那海鲜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这个海浦看一看真正的一个渔港生活。老街是依山临港，房屋是随着山势层层而上，码头上渔船往来。再往南登上的就是这个花澳岛，这座海岛上最著名的景观是一个大面积的火山岩柱的一个节理群，成千上万的横面形成了这个四边形呀，或者是六边形的一个巨大石柱，也是层层排列形成海上石林，尽显了一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那我们从浙江出来继续向南，就来到了福建东山岛，位于福建漳州东山县，是福建第二大岛。曲折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的海湾、沙滩和渔村，金銮湾、马銮湾、南门湾以及风洞石构成了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滨海景观。相比盛夏，十月的高温有所缓解，更适合沿海骑行和环岛游览。可以沿着海岸穿过渔村和海湾，在金銮湾看日出，到南门湾看依山临海而建的民居，或者呢干脆找一片沙滩吹海风。
1: 那么东山的海鲜呢同样值得大家专程而来啊。这里是盛产鲅鱼、牡蛎还有巴浪鱼、鱿鱼等海产品，其中这个鲅鱼尤其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东山曾大规模的养殖九孔鲅，如今呢则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鲅鱼育苗基地。截至2024年，全县拥有陆上鲅鱼苗养殖场就高达这个1600多家，年产鲅鱼苗约60亿，供应着全国约60%的鲅鱼苗，有中国鲅鱼种苗之乡的称呼。所以到了东山，除了看海，也别忘了好好的吃一顿海鲜。
0: 那我们从福建出来，继续沿海岸向南，一路来到了北部湾。十月的海边依然温暖，涠洲岛呢位于广西北海市南部的海域，是一座年轻的火山岛。多期火山活动与后期海洋侵蚀共同塑造出火山岩、海石崖、海石洞和沙滩 滩等景观。鳄鱼山一带至今仍能看到清晰的火山地质遗迹。
1: 相比盛夏十月的暑热都有所缓解了，更适合一些环岛游览，可以骑车穿过这个村落呀，还有香蕉林，在五彩滩看日出，到滴水丹坪石螺口等待日落，也可以去逛一逛码头啊，还有市场寻找当天上岸的鱼虾蟹贝。而从这个九月前后开始，涠洲岛这个海域呢还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就是布氏鲸。这里拥有我国大陆近岸目前唯一稳定分布的一个大型须鲸布氏鲸，每年九月至这个次年的四月，布氏鲸会频繁地出现在涠洲岛至斜阳岛附近海域来觅食。如今布氏鲸也成为了这座火山岛的一个新的生态名片。
0: 其实秋天很短暂，却也因此呢值得出发。这个十月我们不妨选一个方向去看看一年只有一次的秋日中国。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快来，小伙子，同音狂想曲吧！
1: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温度9到18度，最低温度0下5到2度。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东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4-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4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0下2到9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见多云，0下4到1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0下1到10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0下2到11度。苏云德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0下2到11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3度。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到1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1到14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0到1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0到12度。浙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2到1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0下1到1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为主，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哎哎哎哎哎！

0: 哟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北京时间的16:45，时间走到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
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家是最小国，
1: 国是千万家，
0: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0: 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2: 未来两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温度9度到18度，最低温度-5度到2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外出时要做好防风保暖措施，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东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0度到14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度到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4度到1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度到10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度到1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2度到1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0度到1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度到16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度到14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0度到11度。宝昌镇晴间多云，0度到12度。上都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杜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度到14度。
2: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度到12度。贝兹庙晴间多云，0度到14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度到1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2度到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3度到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4度到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5度到6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1度到1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0度到1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度到1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2度到1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度到10度。
3: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漫步在锡林浩特的大街小巷，整洁的街道，温馨的邻里，丰富的社区活动，让我们这座草原小城充满暖意与烟火气。是的，社区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落脚点。进入十月以来，锡林浩特市各个街道社区 持续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人居环境的整治、便民志愿服务、文化文体活动，再到养老托幼服务、惠民政策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扎实暖心的民生工作。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的盘点近期鄂尔敦街道、出谷兰街道、杭盖街道、西日塔拉街道、巴彦查看街道、南郊街道等各大辖区的最新社区动态、便民活动以及新政服务和民生时事，让每一位居民及时的了解家门口的新变化、新福利、新服务。 首先呢，我们来走进鄂尔敦街道。作为我市基层治理的示范街道，那鄂尔敦街道呢，持续深化有你真好服务品牌，以五维微智网格化治理模式为抓手，聚焦民生微短板、群众微诉求，用细微改造提升居民的居住的幸福感。
0: 最近，鄂尔敦街道持续推进辖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补齐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的民生短板。针对辖区居民反映强烈的如厕难的问题，街道积极协调资源，新建了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并正式投入使用。干净整洁的环境、完善的便民设施，彻底解决了周边小区居民沿街商户、过往群众的如厕难题。
1: 那在小区精细化治理方面呢，新爱里社区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安全升级工作。针对腾叔阁小区夜间照明不足、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社区统一新装22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小区道路全覆盖照明，极大地保障了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那同时呢，社区常态化地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网格员、竹楼、竹户 的排查隐患，劝导违规充电行为，引导居民规范停放安全充电，从源头杜绝消防安全事故。不仅如此，鄂尔敦街道的便民服务始终温情在线，常态化开展老年人上门探访、独居老人暖心陪伴、困难群体走访慰问等志愿服务，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免费开放书房、健身室、活动室，持续开展 公益阅读、健身课堂、普法宣讲等惠民活动，全天候为辖区的居民提供休闲、学习、健身的便民阵地，真正实现便民服务不打烊、暖心关爱、零距离。
0: 那看完鄂尔敦街道的民生提质工作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出谷兰街道。近期呢，出谷兰街道持续的深耕街坊共治、治理品牌，围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邻里文化建设三大板块，扎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在人居环境的整治工作当中，出谷兰街道联合城管、网格力量，开展辖区公共空间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清理小区内 小区内的乱堆乱放、丝圈绿地、毁绿种菜、楼道杂物堆积等突出问题，采取入户劝导加集中清理的方式，建立问题台账，逐一消耗整改，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宣传、秋季环境卫生大扫除，全方位净化小区的居住环境，让老旧小区焕新颜。
1: 那在便民服务方面呢，出谷兰街道的惠民服务常态化、多样化的在开展。截至目前呢，街道各社区累计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公益体检、爱心义诊、便民维修等暖心服务160多场，开展反诈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科普宣讲110多场。 服务呢，覆盖老年人、青少年、困难群众、商户住户等各类群体，真正的把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为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楚古兰街道持续打造邻里特色文化活动，常态化举办邻里乐享集市、傍晚露天影院、趣味游园会、群众运动会、夜间公益课堂等文体活动，热闹的邻里集市汇聚便民服务、非遗展示、惠民展销、科普宣传，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营造出和睦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邻里氛围。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西日塔拉街道。近期呢，西日塔拉街道聚焦一老一小、食品安全、青少年关爱、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贴心服务，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在未成年人的关爱服务方面， 西日塔拉街道新华社区近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秋日亲子游园活动，社区联动了辖区的幼教机构，面向0至3岁的幼儿家庭免费开放设置趣味游戏、手工创作、亲子互动、科普启蒙等多样化的环节，活动丰富了辖区的婴幼儿家庭的业余生活，助力亲子陪伴成长，
1: 获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那秋季呢，是食品安全隐患高发的时段，为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安全，西日塔拉街道呢开展秋季食品安全演化高发的时段，为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安全，西日塔拉街道呢开展秋季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网格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小超市、餐饮店、小区便民摊点进行了全覆盖的排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卫生条件，进货渠道、消防安全，及时的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同时呢入户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居民养成健康安全的饮食习惯。同时街道持续推进残携换戒，困难群体的帮扶、就业便民服务等重点民生工作，常态化走访辖区的残疾人、低保家庭、困境儿童，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主动对接就业岗位，惠民补贴，救助帮扶等服务，切实都牢民生保障底线。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巴彦查干街道的最新社区动态。近期呢，巴彦查干街道各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开展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共治、文化惠民、暖心帮扶服务。
1: 前不久，巴彦查干街道惠新社区圆满开展了月满中秋庆华诞、惠新邻里共团圆的主题文化活动，通过了文艺汇演、趣味互动、邻里座谈、暖心慰问等形式，喜迎双节、温暖邻里。活动进一步增加了辖区各族居民的交流交融，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团结和睦的社区氛围。
0: 那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巴彦查干街道聚焦老年群体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老年课堂、健康宣讲、养老政策科普、高龄津贴代办等便民服务，针对辖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网格员和志愿

0: 愿者定期的上门走访，了解生活需求，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帮办代办各类民生业务，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暖心服务。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

0: 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昔日塔拉街道。为了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感悟民族团结强大合力，10月10号上午，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花园社区联合锡林郭勒盟戒毒所、锡林浩特市机场及辖区的党员走进了锡林郭勒盟电力集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共同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地研学建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4: 那走进展馆呢，大家认真驻足地观看展板史料，聆听讲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展馆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展厅设有序厅与序言开篇，依次设置伟大创举五大篇章，专门开设蒙古马精神专题板块，生动地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3: 展厅内陈列着大量的珍贵的历史影像、纪实照片，还有视频资料和实物的展品。一段段史料、一幅幅照片，生动地再现了一代代蒙甸人扎根于锡林郭勒草原、不畏艰苦为牧区的各族群众送光明、保宫殿的奋斗故事。
4: 光耀北疆篇呢，生动地展现北疆供电人扎根草原，点亮边陲，赋能时代，用电力守护北疆稳定，助力发展，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担当。守望相助板块呢，呈现的是党建引领下各族职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共建，和谐发展的生动实践。百花齐放板块呢，则展示的是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共生共荣的美好画卷。
3: 在活动当中，全体党员严格遵守场馆的管理规定，保持好良好的秩序，不随意触摸展品，手机调制至静音，文明观赛，文明参观，静心研学，充分展现了党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4: 那参观结束之后呢，党员们也纷纷地表示将深刻领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传承弘扬蒙古马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自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与守护者，把本次主题党日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楚古兰街道乌兰木器社区。为了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民族文化底蕴，增进邻里互动交流，营造和睦融洽的社区氛围，10月14号，楚古兰街道乌兰木器社区开展映造邻里梦 3D 打印体验文明实践活动，将现代的科创知识、传统草原文化、温情邻里互动融为一体，以文化体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让居民在趣味实践当中收获知识、感受美好、拉近温情。
1: 为了让科普知识走进寻常的生活，打破大众对科技的距离感，社区呢依托创客空间专业资源开展科普体验活动。现场呢配备齐全的 3D 打印设备，专业指导老师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打印原理，细致演示数字建模、耗材堆叠、立体成型的完整流程。无需专业基础，大人孩子都可以轻松地理解，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平面创意逐步变为立体实物的神奇过程，在趣味探索中学习科创知识，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
0: 本次活动还深度地结合了本土草原的民族文化，打造了特色的文创体验内容。活动精选蒙古包小夜灯、乐乐车模型两大经典的民族符号作为创作主题，精准地还原了草原传统居民的居住造型和游牧文化特色。居民们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文创作品，在创作成型的过程当中感悟传统民俗底蕴，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韵味，以科创的形式传承民族文化，将独具意义的手工创作品带回家。
1: 本次活动呢，以创意手作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邻里之间的陌生隔阂。活动的过程当中呢，辖区居民结伴参与体验，相互帮助，相互交流创作思路，分享动手乐趣。大家呢，在轻松愉悦的实践氛围当中主动沟通，增进往来，在共同创作当中拉近距离，凝聚情谊，展现出团结友爱、和睦温暖的社区风貌。

0: 小小的 3D 打印作品承载着草原文化的记忆，也串联起各族居民同心相连的邻里温情，让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的近了。那我们聊完了各个街道的最新活动和民生时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为大家梳理几条居民最关心最实用的社区惠民政策与便民提示，都是大家日常能够用得到能够享受的福利。
1: 首先呢是社区的免费公共服务，全市的各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图书室、健身房、活动中心是全部免费对辖区的居民开放，公益课堂、文体活动、义诊义检、政策宣讲、邻里活动都是不收费的，居民呢可以随时关注社区的微信群、公告栏，积极的报名参与。
0: 是的，那其次呢是养老便民的政策。目前呢，我市各社区常态化的受理高龄津贴申报、老年公交卡办理、养老补贴咨询、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申请、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重度残疾老人可以到所在的社区登记，享受定期的上门探望、安全排查、暖心陪伴等志愿服务。行动不便的居民呢，也可以联系网格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1: 那针对青少年和家庭服务，各个社区常态化开展了假期的托管、亲子活动、公益科普、家庭教育课堂等服务，重点保障双职工家庭、困难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子女关爱服务，切实解决家长的看护难、教育难的问题。
0: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们，秋季呢天干物燥，是火灾用电安全的高发期，各社区呢正在全域的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呼吁社区居民呢要杜绝楼道堆物、电动车飞线充电、撕拉乱接电线等危险行为，自觉地清理家门口杂物，共同守护小区的消防安全、居住环境整洁。
1: 同时，社区还将持续地开展反诈宣传、禁毒宣传、民族团结宣传、普法宣传，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网络刷单和陌生来电，还有虚假的理财，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邻里之间如果遇到了矛盾纠纷、小区治理的难题，都可以通过社区议事厅、网格员上门、居民协商会议等渠道合理反映、协商解决。

0: 从基础设施的微更新到便民服务的暖人心，从文化活动润邻里到惠民政策惠万家，锡林浩特各个社区街道呢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烟火气的幸福社区。
1: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居民主动走出家门，参与社区的建设，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参与邻里活动，环境整治，文明创建，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继续来走进鄂尔敦街道。那作为我市基层治理示范的街道，鄂尔敦街道呢持续深化有你真好服务品牌，以五维微治网格化治理模式为抓手，聚焦民生微短板、群众微诉求，用细微改造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近期鄂尔敦街道持续推进辖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补齐老

0: 旧小区背街小巷的民生短板，针对辖区居民反映强烈的如厕难问题，街道积极协调资源，新建了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并正式投入使用。干净整洁的环境，完善的便民设施，彻底解决了周边小区居民、沿街商户、过往群众的如厕难题。
1: 是的，那在小区精细化治理方面呢，新爱里社区重点的推进老旧小区安全升级工作，针对唐书阁小区夜间照明不足、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社区呢统一新装22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小区道路全覆盖照明，极大的保障了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同时呢，社区常态化的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网格员呢逐楼逐户的排查隐患，劝导违规充电行为，引导居民规范停放安全充电，从源头杜绝消防安全事故。
0: 不仅如此，鄂尔敦街道的便民服务始终是温情在线，常态化开展老年人上门探访、独居老人暖心陪伴、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等支援服务，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站免费开放书房、健身室、活动室，持续开展公益阅读、健身课堂、普法宣传等惠民活动，全天候为辖区的居民提供休闲、学习、健身的便民阵地，真正实现了便民服务不打烊、暖心关爱零距离。
1: 那看完鄂尔敦街道的民生提质工作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楚古兰街道。近期呢，楚古兰街道持续的深耕街坊共治治理品牌，围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邻里文化建设等三大板块呢，扎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0: 在人居环境的整治工作当中，楚古兰街道联合了城管、网格力量，开展辖区公共空间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清理小区内的乱堆乱放、私圈绿地、毁绿种菜、楼道杂物堆积等突出的问题，采取入户劝导加集中清理的方式，建立问题台账，逐一进行消耗整改，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宣传、秋季环境的大扫除，全方位净化小区的居住环境，让老旧小区换新颜。
1: 是的，那在便民服务方面呢，楚古兰街道的惠民服务常态化、多样化的在开展。截至目前呢，街道各社区累计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公益体检、爱心义检、便民维修等暖心服务呢，是160多场，开展反诈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科普宣讲110多场次，覆盖了老年人、青少年、困难群众、商户住户等各类群体，真正把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0: 为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楚古兰街道持续打造邻里特色文化活动，常态化举办邻里乐享集市、傍晚露天影院、趣味游园会、群众运动会、夜间公益课堂等文体活动，热闹的邻里集市汇聚，便民服务、非遗展示、惠民展销、科普宣传，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一站式的便民服务，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营造出和睦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邻里氛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美好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持续的关注锡林浩特的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动态，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下期见。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1418555。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嘘，没事的，没人看见。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没事儿，没人看见。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5: 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 时不果赴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伴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 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 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 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 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 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 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

0: 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0: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哈，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分享故事葫芦娃第二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书籍寻梦中国，我们还在黑龙江哦，今天来讲黑龙江的第三集，所以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先来听故事啦。
6: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

0: 传来了石头子儿掉落的声音。不一会儿，穿山甲从地洞的角落里钻了出来，穿山甲一下子扑到老爷爷的怀里。爷爷，爷爷惊喜地抱起了穿山甲。
1: 哎呦，是你啊！
2: 嘘，我叫你们来了，快把那块大石头推开，我挖了个地道，咱们快逃吧。
0: 于是他们一起用力推开了大石头，穿山甲飞快地领着老爷爷和千里娃钻进了地道。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地道口出来时，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精正守在旁边打着瞌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千里眼娃突然竖起了耳朵。
2: 不好，我听到有妖精过来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老爷爷急得直冒汗。穿山甲看着眼前的蜘蛛网，灵机一动。
2: 哎，有办法了，你们快躲起来，
3: 我有办法对付妖精。
0: 不一会儿，蜈蚣精提着一柄板斧，探头探脑地走来了。原来他隐约听到了一些动静，便跑来巡逻。早已埋伏在一块大石头后的穿山甲嗖地跳到了蜈蚣精身后，用头使劲一顶，毫无防备的蜈蚣精一下子就掉进了蜘蛛网里。被惊醒的蜘蛛精高兴地收起了蜘蛛网。
4: 嘿嘿，有傻瓜送上门来了。
0: 这时穿山甲带着老爷爷和千里眼娃趁机逃出了妖洞。
2: 快走。
1: 哎呦，
0: 突然间老爷爷不小心绊了一跤，守在妖洞外的两只蝙蝠精听到了响声。
2: 是谁？
0: 他们迅速地拿着钢叉向他们飞来。就在这危急关头，穿山甲朝那两个蝙蝠精喊道：
4: 嘿，你们别想抓住我。
0: 原来穿山甲是想引开蝙蝠精，可没想到蝎子精突然从天而降，一把抓住了穿山甲。就在这时，天牛精神色慌张地前来禀报：
5: 大王，大事不好，老头和瞎眼葫芦娃逃跑了。
0: 蝎子精气得哇哇乱叫，举起穿山甲狠狠地扔下了山崖。山崖里回荡着穿山甲的惨叫声，已经跑远了的老爷爷和千里眼娃听见了，不禁落下了眼泪。这边蝎子精气急败坏地对蝙蝠精叫道：
5: 快把老头和瞎眼葫芦娃给我抓回来。
0: 在老爷爷家，藤上的小葫芦们见二哥这么久还没有回来，早就等急了。黄葫芦使出全身的力气挣断了葫芦藤，咚的一声落在了地上。小葫芦们纷纷地劝道：
4: 三哥三哥，你别急，你还没有长大呢。
0: 黄葫芦说：
4: 能不急吗？爷爷和哥哥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出事儿了。
0: 说完他就噔噔噔地向妖洞方向跳去。这时老爷爷正背着千里眼娃快步向家里跑来，可老爷爷毕竟上了岁数，跑不快，很快就被两只蝙蝠精追上了。蝙蝠精用钢叉卡住了老爷爷的脖子。
4: 哈哈，这下可跑不了了。
0: 说时迟那时快，黄葫芦正好赶到，他咚咚两下子就把蝙蝠精撞翻在地。接着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黄葫芦裂开了，金刚娃从里面一跃而出。金刚娃亮出了他的铁拳，来吧！两只蝙蝠精举着钢叉一齐向他杀来。当当当当当当当，钢叉刺在金刚娃身上，就像刺到铜墙铁壁上一样。
4: 哈哈，你们来呀！哼！
0: 金刚娃调皮地用肚子一顶，蝙蝠精的钢叉立刻弯曲变形了。蝙蝠精见他刀枪不入，吓得丢下了钢叉，扑棱棱地飞走了。

0: 金刚娃扑进了老爷爷的怀里。爷爷，二哥，妖精马上还会来的，你们赶快离开，这儿由我来对付。老爷爷背着千里眼娃刚走，天空就刮来了一股黑色的旋风，是蝎子精率领一群黄风怪气势汹汹地杀来了。黄风怪向金刚娃射出了一支支毒箭，金刚娃毫不躲闪，毒箭射到他的身上全都折落在地上了。哇呀呀，蝎子精气急了，他把尾巴变成了一条长长的毒钩，他狠狠地说道，这一下你可逃不了了。蝎子精用毒钩一下子勾住了金刚娃的裤子，将金刚娃向山石上摔去，咣，金刚娃一头撞碎了山石，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蝎子精心里一惊，又抡起大刀向金刚娃砍来。金刚娃伸出铁掌，嘿嘿嘿，他一口气将蝎子精的大刀斩成了四截儿。啊！蝎子精倒抽一口冷气，化作黑风光芒逃去。金刚娃紧追不舍，哪里走？蝎子精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妖洞，他赶紧下令，
1: 来人，来人，快把所有的石门给我关死。咣咣咣，
0: 所有的石门立刻紧闭，可区区石门哪里能阻挡得了金刚娃？他用铁头撞穿了一扇扇石门，吓得众妖精四散而逃。
2: 我来了！
0: 金刚娃冲蛇精和蝎子精大喝一声，一头撞向了蛇精的魔镜，哗啦，魔镜裂成了无数的碎片。
2: 啊，我的宝贝！
0: 蛇精捧起魔镜的碎片，哭喊起来。金刚娃双手叉腰说道，
2: 你们这些害人精，赶紧投降。
0: 蛇精怒气冲冲地拔出了一把刚柔阴阳剑，
2: 哼，就凭你一身钢筋铁骨就如此夸口，你可知道老娘的厉害？只要你顶得住我三剑，我就缴械投降，还你哥哥。
3: 好，说话算数。
0: 金刚娃不知有诈，爽快地伸出了脑袋，
2: 来吧，
3: 哼，看剑！
0: 蛇精使出了浑身力气挥剑砍来，当当两剑，金刚娃毫发未损。
2: 哼，到底是个女人，我的脖子可不是面团捏的。现在只剩最后一剑了，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呀。
3: 好，你等着。
0: 蛇精冷冷一笑，扭起了腰，刚柔阴阳剑立即化作了无数软剑。金刚娃左躲右闪，可软剑像毒蛇一样将他死死缠住，眨眼间金刚娃就被捆了个结结实实。蛇精哈哈大笑，
2: 铁娃子，这刚柔阴阳剑的滋味怎么样啊？
0: 说完，他将金刚娃扔进了十八层地洞。蝎子精见擒住了金刚娃，心里松了一口气。
4: 夫人，虽说要把七个葫芦娃都抓齐，才能炼成那七星丹，但咱们还是该尽早把炼丹神炉弄到手，免得夜长梦多。
2: 嗯，听说那炼丹神炉就藏在后山的乌龙潭里，等我们把它取来，就有葫芦娃的好看了。
0: 烈日炎炎，山泉都快流干了，老爷爷发起愁来。
5: 要再不下雨，上哪儿担水给小葫芦们喝呀？
6: 爷爷，爷爷，不要急，
2: 马上就会有办法的。葫芦藤上绿葫芦和青葫芦一起摇晃起来，只见绿葫芦从藤上跳下来，我来了，它化作一团熊熊的火焰，烈焰中突然跳出了火娃。我也来了，青葫芦也跟着跳了下来，裂成了两半，一股水柱从中喷涌而出，水娃踏着水柱飞身而下。爷爷，爷爷！水娃踏着水柱飞身而下，火娃和水娃一起跳到老爷爷的腿上。爷爷，爷爷，爷爷，是我们！老爷爷满心欢喜地抱着他俩。
6: 哦，乖孩子，一个冰冰凉，一个热乎乎。
2: 藤上的两个小葫芦催促着，哥哥哥哥，快给我们浇水呀。好，看我的。水娃运了运气，鼓起了腮帮子，哗的一下喷出了一股清凉的水柱，水柱哗啦啦的淋在小葫芦的身上，小葫芦们快乐地笑了。火娃等不及了，哼，看我的！他呼地喷出一团烈火，只见厨房的水烧开了，锅里的饭也烧好了。这时，七里眼娃的耳朵动了一下，不好，三弟好像在叫我们，只是我听得不太清楚。哥哥一定出事了吧？火娃和水娃急着就要去救哥哥，老爷爷连忙拦住他。
6: 哎呀，孩子，妖精诡计多端，你们现在去会吃亏的。眼下呀，先把二娃子的眼睛耳朵治好，等弄清楚了妖洞的情况，咱们再想办法。
2: 火娃和水娃听话的点了点。第二天，他们就出门去为千里眼娃采草药。正巧这一天，蛇精和蝎子精带着众妖精来到了后山的乌龙潭。只见蝎子精伸出了长长的带钩子的尾巴探入潭底，不一会儿就将神炉从潭中勾了上来。蛇精摸了摸神炉，笑得合不拢嘴，
7: 哈哈，这神炉泡在水里已经8000年了，还是这么烫啊。
2: 蝎子精高兴地揭开神炉的炉盖，想看个究竟，可谁知盖子一打开，炉内的火苗就窜了出来，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
8: 哎呀呀，不好，我们被大火团团围住了。
2: 众妖精们吓得四处逃窜，正在采药的火娃和水娃看见了大火，急忙赶来救火。只见水娃淘气地朝天撒了一泡尿，天空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火娃则猛吸一口气，立刻把山上的大火给吸走了。蛇精和蝎子精看见火灭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火娃和水娃赶到跟前一看，救的竟是妖精，他们后悔极了。
7: 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耍什么花招？
2: 蛇精见来了两个葫芦娃，便假笑着说，
7: 你们两个神通广大，及时赶来吐雨熄火，真是感激呀。
9: 哼，早知道是你们，我就再加一把火，把你们烧得焦头烂额。
2: 火娃气得直跺脚，
9: 快还我哥哥。
7: 啊，好说好说啊，二位兄弟救了我们，我们应该请二位到洞中喝一杯水酒，以表谢意。
9: 哼，去就去，我们不怕。
2: 火娃、水娃昂首阔步地向妖洞走去。他们能救出哥哥吗？蛇精会给他们设下什么？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欢迎光临趣味知识铺，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之黑龙江省第三集。那说到的是哪里呢？说到的是中国第一国际界河。在黑龙江省有一条和省名同名的河流，我们上一期节目可和小朋友们一起讲过哟，它就是亚洲著名大河之一的黑龙江。黑龙江呢，是一条流经蒙古、中国、俄罗斯三国的河流，同时呢，也是我国四大河流之一，和我国仅次于长江、黄河的第三长河。在我国古代呢，黑龙江又被称为黑水、弱水、晚水。黑龙江这个名称的由来啊，与这个河河水中腐殖质较多，河水看上去发黑是有直接关系的。作为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黑龙江堪称中国第一国际界河。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黑龙江位于亚洲东北部地区，兼有南北两处源头。南部源头为额尔古纳河，其上源为发源于中国大兴安岭西坡的海拉尔河，北部源头呢是石勒科河，那它上源是发源于蒙古肯特山东麓的额嫩河。黑龙江自海拉尔河开始计算，全长4370千米。流域面积 184.3 万平方千米。黑龙江的干流呢，主要由中俄界河段和俄罗斯境内段两部分组成。黑龙江有很多支流，其中啊，以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为代表。乌苏里江呢，是黑龙江一级支流中的一条，是我国和俄罗斯的界河，主要支流有睦邻河、七虎邻河以及瑙里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乌苏里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污染的几条江河中的一条。流域内呢，不仅分布着纵横交错的河流，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犹如串珠一般的岛屿，以及森林、草原、沼泽、湿地等等自然景观。那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景观，乌苏里江流域内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植物资源、动物资源以及水产资源等等。其中呢，动物资源以野猪、虎、熊、狍子、雕、丹顶鹤、白鹳、白鹭、海东青、金雕、黑鲭鸡、鸳鸯、红嘴鸥等等为代表。水产资源呢，以鲤鱼、鲫鱼、鲢鱼、白鱼以及鳜鱼等等为代表。此外呢，还有世界名贵鱼类大马哈鱼等等。松花江呢，也是黑龙江的一级支流，同时呢，也是黑龙江在我国境内的最大支流，它是中国七大河之一哦。那以流域来看，松花江跨吉林、黑龙江两省，主要支流有嫩江、拉林河、呼兰河、蚂蚁河、牡丹江等等。松花江流域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除了蕴藏着煤等矿产之外，还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区，拥有中国东北最大的淡水渔场，还盛产大豆、小麦、玉米、高粱、亚麻、棉花、甜菜等等优质物产。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河流，黑龙江就像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倾尽全力地哺育着生长于这片黑土地之上的孩子。所以在今天节目中，肖爽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到的是中国第一国际界河是哪条河来着？它不是河，是江，黑龙江。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它呀，因为它很重要。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 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这首歌小朋友们是不是一定很熟悉？无敌小可爱。那今天节目伴随着这首歌，我们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

0: 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 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 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

0: 三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及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酸甜苦辣宜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出生入死宁不易，各以努力去修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金孤续寡，敬老怀幼。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说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孔老夫子的心愿啊。
2: 是，
1: 他是希望老者安之，
2: 对，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1: 是
2: 这个三之哈。
1: 嗯，
2: 对，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中国的儒家呀，还有道家呀，还有佛家呀，他的很多的这个劝人向善哈，断恶修善，这个很多的做人的标准呢都是完全一致的。
1: 是，
2: 而且呢这个心愿也是一致的哈。
1: 对，
2: 那这里边呢就是介绍让我们叫做做人呢应该有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准则了。它叫金孤续寡，
1: 也就是说希望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2: 啊。对，这也是儒家的一个观点哈。那就是说那可能有的孤儿了，我们现在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孤儿院是吧。
1: 是，
2: 其实孤儿院呢就在做这样一项工作，金孤，就是我们去抚养这些失去了父母的孤儿啊，尤其有的时候以前有战争啊，
1: 对，
2: 是吧？还有你像那个地震灾难呐、矿难事故啊，可能呢有一些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啊生病啊，因为其他的原因啊，失去了生命，那这些孩子呢，其实那很可怜的，
1: 对，就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活了。
2: 对，另外呢，他也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很好的照顾他们。
1: 哦，
2: 你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我记得有一段故事就特别让我感动。
1: 哪个故事呢？
2: 就是我到日本去留学期间哈，我就发现呢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曾经在战争期间呢被遗弃在国内的日本的人的孩子。
1: 哦，我叫战争孤儿，日本的战争遗孤。
2: 对，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的母亲啊，就是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哈，
1: 对，
2: 这个母亲就把这些孩子给抚养起来了。
1: 哦，我好像还看过类似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2: 应该有一个叫大地之子。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伟大，而且很多的母亲啊为了照顾这个当时的战争孤儿是吧，日本人留下的孤儿，甚至把最好的生活环境呢都提供给他们，这叫金孤。那续寡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可能他的先生啊英年早逝了，我们讲就是没有丈夫了，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样的需要生活照料的哈，他尽量的给予帮助，给予照料，
1: 对，
0: 那帮助他们工作啦是吧，然后不要让人欺负他们啦，等等哈，这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美德。
1: 那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儿女或者是一生就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还有就是儿女呢可能英年早逝，他们晚年的生活呢没有人来照顾，
0: 对，这所谓鳏寡孤独嘛，
1: 对，
0: 鳏寡孤独，那这个照料这些失去亲人的人，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美德。
1: 是，
0: 那下面还有一个内容呢，他讲的就是叫做敬老怀幼，
1: 也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老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父母都要恭敬赡养。对，
0: 那敬老怀幼呢，这个呢也是孔老夫子确实就像主持人崔老师讲的哈，孔老夫子他的人生理想就三大理想，
1: 对，
0: 叫老者安之，然后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吧，这是讲的这个敬老怀幼。所以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啊三大理想，老者安之，让老年人能够这个老有所安，
1: 安享晚年，
0: 对，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用，
1: 好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也在步入老龄化。
0: 对，那么就是如何来对待这个长辈，对待老人，那这个呢是也是一个做人的美德了。
2: 是，
0: 那像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呢，每一个孩子他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 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说作为一个子女，那对待老人来讲那是必须要进行孝顺的，当然呢这个已经作为法律规定啊，规定进来了是吧，还有呢已经作为法律规定啊，规定进来了是吧，还有呢像国家公务员的一些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处罚条例里就规定了，如果一个公务人员 不赡养自己的父母的话，那可以把他撤职的。
1: 哦，还有这样相应的处罚啊，
0: 处罚，当然呢也有人讲说这个这些内容呢本来都属于道德规范，但是某种意义上讲呢，在大家都任意的认为道德规范可以不遵守的情况下把它写入到法律里面，其实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等于就把它变成了法律义务了嘛。
1: 对，
0: 那法律义务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遵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义务，那就是赡养奉养我们的长辈， 这个就是叫做敬老。那孔老夫子呢可以说人生理想的第一大人生理想就是这个老者安之。
1: 是，
0: 那么我也在观察哈这个社会哈，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气好和不好呢，我有很多的观察方法。
1: 什么方法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我到哪里去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人心淳厚不淳厚啊，社会风气好不好啊，
1: 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观察和判断。
0: 怎么观察呢？我其实就是观察走在街上的老人有多少。那么比如说如果是老人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头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他很自在的生活，然后这个比例是相当的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年轻人一定有长辈了，
1: 对，
0: 不可能说光剩长辈没有年轻人，也不可能

0: 那光是年轻人没有长辈，那么到这个社区里你发现这个人的行动的这个比例啊，它是正常的，那老中青嘛，是吧，三个人里头就一位老人，一个孩子，一个中年人，那就正常了。对，那么这样的社区你就观察的，我觉得就是人心比较淳厚了。哦，
1: 社会风气相对来说比较好。
0: 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年人呢，他其实是特别的敏感的。
1: 而且呢，老年人呢，他都很有，我觉得都特别有爱心，他们都不愿意给社会给我们其他人添麻烦。
0: 哎，他尤其不愿意给子孙后代哈，给孩子们呢，给青年一代添麻烦。所以当这个青年人心目中啊，对长辈是恭敬的，对长辈是尊敬的，是吧，有敬老之心的时候，长辈他就愿意出来了。
1: 对，
0: 那如果青年人，我们中年人青年人，大家呢这个心中没有敬老之心， 没有爱老之心，那么这些长辈的话，他就觉得我出来以后大家眼中没有人，是吧？
1: 好像是遭人嫌弃。
0: 对，不喜欢看见我们这个已经衰老的模样，我们不像年轻的那些男孩子那么帅哥了，也不像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么靓媚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躲起来吧，省得呢让人家不高兴。所以老年人他就会躲起来，躲到哪里？躲到家中不出来了，或者躲到自己小区里头，比如说只是买菜的时候出来一下咯，甚至有的时候连散步都不愿意散步了。
1: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实际上是啥呢？实际上是这个地区的很多的人心中呢，他没有老人，他不愿意见到老人，所以老人就不出来咯。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没有敬老之心。对，没有敬老之心，就意味着这个地区或者这个所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群里头啊，这个德行呢比较的缺德了。我们讲实在就缺德了。敬老爱幼的心呢，就德行比较厚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啊，不见得街上都是高楼大厦， 都是跑到这个名牌车，然后都是一群帅哥和靓妹在那走走闹闹的，这个地区就是最发达的。不会看的人认为这个地区是充满了什么朝气和活力，会看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实际上人是很冷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敬老的，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德行，因为我们终有一天也会老的咯，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对待老年人的态度，
0: 也就是未来年轻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选择人心醇厚的地方去居住，这样我们就可以安享晚年。
2: 对，那这是选择人心醇厚的地方。还有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啊，让自己变成人心醇厚的人，
1: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环境呢也更加的人心醇厚，是吧？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中年人了，那么我们对待长辈的这个态度，其实呢孩子们都在看，都在学习，
1: 是，
2: 这个很厉害的。李一多老师， 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地方呢，有一句话讲，叫做老猫防上睡，一辈传一辈。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青年人，我们作为中年人成年人，我们对待我们的长辈非常的恭敬有礼，然后为他们的生活呢做全面的考量，包括道路的建设啦，包括家门的这个设置啦。我在想，你比如说这个电梯是吧，电梯是大是小， 那其实都要考虑的，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到年纪大了以后啊，他是需要有那个叫什么轮椅的，
1: 对，
0: 你要如果那个都没有那种安全通道啊，就是那个叫做无障碍通道，
1: 无障碍设施，
0: 那无障碍设施的话，你可能这个地方我们虽然都是高楼大厦，都一阶一阶的台阶都是大理石的哈，或者会高档的这个装修的，可是将来那个年长者就进不来了。
1: 对，
0: 这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敬老的精神，
1: 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不便和需求。
0: 对，甚至呢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急救呢，
1: 急救还有担架能不能抬进来啊？是，
0: 这时候我们都没有考虑，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说真为长辈来考虑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就蛮有人性化的。那么孩子也都能够学习到这一点。
1: 我就在想，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设施公共设施的考虑，考虑老年人少一点呢？有的时候其实不妨聘用一些老年人担任我们公职部门的顾问啊，
0: 多请他们出出主意，请他们出主意，就是请他们来
1: 参与这个城市的规划，
0: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对老年人的看法问题。
1: 所以其实呢，这个老年人呢，他们是一生啊，首先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吧？在家庭中呢，他是养育我们孩子的，然后把儿子女儿带到这个世界，
0: 儿子女儿呢又生子，是吧，实际上他是家庭的一个创始者。我们看到老人的话，实际上现在的老人了，实际上就是个家庭的一个老祖宗了，是他的存在带来了整个的家庭幸福，然后老年人呢为社会做出了一生的贡献。嗯，所以他们第一，他们是功勋卓著，
1: 对，
0: 是吧，那应该值得我们后代 每一个人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恭敬，
1: 是应该赢得呢最高的人格尊严，
0: 因为他们真正的贡献者。嗯，是吧，第二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阅历极其丰富，
1: 是
0: 他见多识广，他确确实实啊，嗯，吃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1: 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0: 是吧，确实是，他过的桥比走的路都多嘛，吃的盐比我们吃的什么米还多，是吧，
1: 是，
0: 这话是真的。所以老年人他人生经验很丰富，那么他看待问题的时候呢更全面，为子孙后代着想呢 他更有眼光，
1: 对，
0: 所以应该呢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让老年人呢能够这个焕发出他的活力来。
1: 嗯，
0: 同时呢也给我们后代子孙呢做出很好的榜样，因为后代子孙也会看到我们将来也会老的哟，
1: 是，
0: 那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现在对待我们的父母长辈的态度，就是他们将来对待我们的态度，
1: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就是三口之家了，
0: 对，
1: 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家庭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氛围，整个社会没有这个环境了，也失去了很多的家庭当中的那个大家庭才有的家风的传承。
0: 对，说到这里最后还讲个小故事啊，说是有一个过去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了，说遇到老年人呐，老年人这个衰老的时候呢，就把老年人背到深山里头丢掉，
1: 哦，
0: 丢
1: 敬老怀幼的社会氛围。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追求完美是因为我们不接纳自己，当我们开始学会欣赏、接纳和喜欢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放过周围的人和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接受是爱的开始。接受是爱的开始。想想自己的家庭、工作、人事、性格、长相、健康，然后对自己说，这些都不是我的功，也不是我的错，这只是一种安排，上天的安排，一种本该这么样的安排，一种早就注定的安排。接受是爱的开始。我接受自己优点和缺点，我接受家庭美满与不满，我接受工作赚多赚少，我接受环境用心适应，我接受自己的身体，我接受命运，我接受生命中出现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应该属于我的。我宽恕，所以我安详，我接受，所以我宁静而美丽。当我彻底接受以后，我发现它神奇地变成了一种力量，接受治愈了一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用真爱来处理好这笔财富，用智慧来使用好这种力量。席地仰望门外，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我的爱、我的安详、我的喜悦、我的心、我的天堂正在冉冉的朝阳里生养。听众朋友，下面呢，我再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上帝的诊所。我去上帝的诊所做例行体检，检查结果发现我真的病了。上帝量我的血压时，他发现我的温和亲切太低。他量我的体温时，温度计上显示的是焦虑40度。他替我做心电图时，发现我必须做好几个爱的搭桥手术，因为我的血管被寂寞阻塞，无法提供血液给空虚的心脏。我还必须进行骨科矫正，因为嫉妒使我跌倒而骨折，导致我无法与兄弟姐妹并肩而行，也无法拥抱我的朋友。他还发现我近视了，因为我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当我抱怨听不清楚的时候，诊断显示我已不再倾听别人每天对我说的话语。对于这一切，上帝好心地给我免费的建议，我也保证在我离开诊所后，只采取按照他真理之言所给的自然疗法的处方，每天早上喝一大杯感恩，工作的时候吃一汤匙平静，每个小时吃一片耐心，一杯手足情谊，以及一杯谦逊，回到家里时服用一份挚爱，要睡觉以前服用2颗问心无愧，
对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不要陷于悲伤和绝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上天的恩赐，暴风雨后有彩虹，泪水后有欢笑，烦恼后有许诺，试炼中有祝福。 面对生命的问题时，有真诚的朋友分享，叹息后有美妙的歌声，每一次心中所愿都有回应。

行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

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办公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2: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1: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2: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1: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2: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1: 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2: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精选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畜牧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
0: 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松台右旗人民检察院深耕法律监督，守护北疆草原生态与民生安稳。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0: 活蚯蚓，蚯蚓粪经过加工，变成有机肥、蛋白饲料，未来还将向药用领域拓展，充分释放小蚯蚓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串成一条牛粪回收、蚯蚓养殖、精深加工、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西蒙荣媒记者韩雅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2: 这个秋天，萨日那家的大棚迎来了头插蚯蚓的收获。现场工人们把养殖床的物料送进震动筛，细碎的蚯蚓粪从筛孔漏下，成熟蚯蚓留在筛面，经过分拣、清理、包装之后，鲜活蚯蚓和蚯蚓粪肥统一由企业收购。55天为蚯蚓的一个收获周期，一年收4茬。今年他家6个大棚头茬预计增收4万多元。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呼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3: 自从养了蚯蚓以后，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可开心了。
2: 收获后的蚯蚓和蚯蚓粪在完成头几道工序之后，还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生产成更高价值的系列产品。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毛登牧场生态养殖基地里尝试以蚯蚓粪培育瓜果、蔬菜、花卉、小麦等各类作物，长势明显优于普通土壤栽培。蚯蚓粪改良土壤的良好效果也为草原沙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路。锡林郭勒盟科技、农牧、林草三部门结合这一成效，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开展专题研究，在草原修复、沙地治理中尝试引用蚯蚓粪肥转化技术。目前已有企业和牧户在实验应用，牧民萨日纳用蚯蚓粪在沙窝子中施种柳兰就成功了。萨日纳：
3: 对于这个生态修复也非常有利，修复退化草原是我最大的愿望，接下来我想带动更多牧民用蚯蚓有机肥修复草原生态。
2: 蚯蚓粪种养出来的生态产品也吸引了千里之外的客商。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敏：
4: 蚯蚓粪、羊粪都质量啊、品质啊都非常的好，因为我来的话主要就是选品、品控要达成了这一项的。
2: 蚯蚓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200吨鲜蚯蚓的生产线，这几天在安装调试设备。按规划，企业下一阶段要建设隐基酶提取技术实验室，从蚯蚓体内提取隐基酶，这是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够用于药物研发。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5: 蚯蚓体可以开发出很多大健康的产品，它可以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治疗肿瘤，具有很强的

0: 开发价值。目前我们国家以蚯蚓作为药物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按照2028年项目满产规划，蚯蚓养殖基地年处理牛粪将超6万吨，年产值突破8000万元，带动区域相关产业价值超1亿元，直接带动30多人稳定就业，农牧民人均年增收提升25%。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2: 既破解了养殖固废治理的难题，又培育了绿色循环新产业，打通了种养循环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畜牧业生态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3: 西蒙荣美短评：从变废为宝，再到技术兜底，再到链上生金，锡林郭勒盟以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用一条小蚯蚓串起了一条循环产业链，把废弃物变成增收资源，也探索出草原地区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4: 西蒙荣美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王勇先后深入胜利西一号露天煤矿、胜利发电厂、远景能源、中材科技、泰富风电、先导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传统能源稳产保供、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产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和新能源开发建设，同步推动能源就地消纳转化、现代装备制造、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延伸，着力打造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格局。在大庄园肉业、艾维克食品、太好生物制品、伊利乳品等农牧企业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王勇实地调研了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特色品牌培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科技赋能，做强肉业、乳制品、生物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精神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扎实推动农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王勇还走进综合老年养护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机构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肃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群众急难愁盼。调研期间，王勇一再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王勇还来到锡林浩特市大数据中心，实地调研了智慧城市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秉持小院要有大志气、小院能谋大作为的理念，以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深耕法律监督，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守护社会安全稳定。西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6: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探索司法救助加促和解工作模式，主动上门走访摸排困境群众，落实司法救助政策，联动法院开展多轮释法说理，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破解执行难题。针对一起修路设备侵占牧民草场十多年的积案，检察人员多方调查督办，督促拆除设备、修复草原，为牧民追回80,000元看管费。近年来，检察院还聘请多位草原公益守护人，挖掘公益线索，参与普法宣传，助力荒漠化防治与草原修复。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庆：
7: 近三年来，我院共受理审查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线索95件，通过携手行政机关保护和治理草原、林地、耕地面积共17,804亩，督促保护水域面积500余亩，督促缴纳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费用52万元。
6: 检察院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对帮助嘎查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各项帮扶措施，2023年打造红绿蓝奇迹检查品牌，创新检查加乌兰牧旗工作模式，组建乌兰牧旗公益诉讼宣传队，把法治宣传搬到草原牧户嘎查一线，深入排查草原生态保护、民生领域公益诉讼线索，以检查力量守护草原生态与乡土文脉。王静：
7: 我们走牧区、进企业、入校园，开展法治宣讲40余场次，代办送医送药等服务200余次，办理民生类案件32件，真正实现了把志愿服务的温暖送到了牧民家门口。
4: 西蒙柔媒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10月12号，由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共建的肉羊现代生物育种联合研发实验室在毛登牧场揭牌。实验室依托锡林郭勒草原肉羊核心繁育基地与院所科研优势，聚焦以乌珠穆沁羊为代表的种业振兴需求，构建基因检测、变异挖掘、基因组选择、核心群培育全链条现代生物育种体系，重点提升蒙古羊繁殖力、屠宰率等经济性状选育效率。近期将推进低成本基因分型、智能育种平台研发等重点项目。实验室的落地将以基因科技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牧民增收与乡村振兴，为打造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科技力量。
3: 10月1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西蒙柔媒记者赵光耀、苏立德、葛日乐、杨晓旭报道。
8: 采访团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守望相助基地、爱民社区、苏尼特右旗红书包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等，通过实地查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全方位采集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现实素材。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策乐恒：
9: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团的活动，把我们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的故事宣传给全国。
8: 采访团将多角度、全方位报道锡林郭勒盟精神文明建设新气象，展现夯实阵地建设、厚植文明风尚。
4: 西蒙柔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10月14号，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举办新闻摄影摄像专业技术培训，培训为期2天，邀请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张杰、深圳市立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胜龙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为大家讲授摄像设备实操教学、虚拟演播室、数字人应用技术、飞边制作技术、 5G 传输设备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技术实操等摄影摄像与新闻画面传输编辑相关内容。同时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蒙古总站记者做新闻摄像摄影实务和现场点评教学，针对性提升记者新闻拍摄能力水平。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新闻采编播和新闻传播技术保障等相关人员，以及全盟各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摄影摄像记者参加了培训。 培训有效提升融媒体人员新闻拍摄专业水平和采编综合能力，夯实基层新闻宣传力量，赋能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温度9到18度，最低温度-5到2度。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东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4-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副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4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2到9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见多云，-4到1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到10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2到11度；苏云德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2到11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3度；苏云特右旗萨安塔拉镇晴见多云，1到1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到14度；浙江白旗棉土镇晴见多云，0到1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0到12度；浙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2到1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到1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为主，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好。
0: 哎呦，
1: 我的脚崴了。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0: 水桶。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草原畜牧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
1: 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松开右旗人民检察院，深耕法律监督，守护北疆草原生态与民生安稳。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1: 活蚯蚓、蚯蚓粪经过加工，变成有机肥、蛋白饲料，未来还将向药用领域拓展，充分释放小蚯蚓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串成一条牛粪回收、蚯蚓养殖、精深加工、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西蒙融媒记者韩雅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3: 这个秋天，萨日纳家的大棚迎来了头插蚯蚓的收获。现场工人们把养殖床的物料送进震动筛，细碎的蚯蚓粪从筛孔漏下，成熟蚯蚓留在筛面，经过分拣清理包装之后，鲜活蚯蚓和蚯蚓粪肥统一由企业收购。55天为蚯蚓的一个收获周期，一年收4茬。今年他家6个大棚头茬预计增收4万多元。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呼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4: 自从养了蚯蚓以后，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可开心了。
3: 收获后的蚯蚓和蚯蚓粪在完成头几道工序之后，还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生产成更高价值的系列产品。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毛登牧场生态养殖基地里尝试以蚯蚓粪培育瓜果、蔬菜、花卉、小麦等各类作物，长势明显优于普通土壤栽培。蚯蚓粪改良土壤的良好效果也为草原沙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路。锡林郭勒盟科技、农牧、林草三部门结合这一成效，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开展专题研究，在草原修复、沙地治理中尝试引用蚯蚓粪肥转化技术。目前已有企业和牧户在实验应用，牧民萨日纳用蚯蚓粪在沙窝子中施种柳兰就成功了。萨日纳，
4: 对于这个生态修复也非常有利，修复退化草原是我最大的愿望。接下来我想带动更多牧民用蚯蚓有机肥修复草原生态。
3: 蚯蚓粪种养出来的生态产品也吸引了千里之外的客商。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敏，
5: 蚯蚓粪、羊粪都，质量啊、品质啊都非常的好。因为我来的话，主要就是选品、品控，要达成了这一项的。
3: 蚯蚓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200吨鲜蚯蚓的生产线，这几天在安装调试设备。按规划，企业下一阶段要建设隐基酶提取技术实验室，从蚯蚓体内提取隐基酶，这是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够用于药物研发。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6: 蚯蚓体可以开发出很多大健康的产品，它可以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治疗肿瘤，具有很强的开发价值。目前我们国家以蚯蚓作为药物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3: 按照2028年项目满产规划，蚯蚓养殖基地年处理牛粪将超6万吨，年产值突破8000万元，带动区域相关产业价值超1亿元，直接带动30多人稳定就业，农牧民人均年增收提升25%。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7: 既破解了养殖固废治理的难题，又培育了绿色循环新产业，打通了种养循环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畜牧业生态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1: 西蒙柔美短评，从变废为宝，再到技术兜底，再到链上生金，锡林郭勒盟以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用一条小蚯蚓串起了一条循环产业链，把废弃物变成增收资源，也探索出草原地区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2: 西蒙柔美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王勇先后深入胜利西一号露天煤矿、胜利发电厂、远景能源、中材科技、泰富风电、先导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传统能源稳产保供、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产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和新能源开发建设，同步推动能源就地消纳转化、现代装备制造、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延伸，着力打造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格局。在大庄园肉业、艾贝克食品、太好生物制品、伊利乳品等农牧企业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王勇实地调研了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特色品牌培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科技赋能，做强肉业、乳制品、生物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精神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扎实推动农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王勇还走进综合老年养护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机构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肃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群众急难愁盼。调研期间，王勇一再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王勇还来到锡林浩特市大数据中心，实地调研了智慧城市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秉持小院要有大志气、小院能谋大作为的理念，以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深耕法律监督，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守护社会安全稳定。西蒙柔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3: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探索司法救助加促和解工作模式，主动上门走访摸排困境群众，落实司法救助政策，联动法院开展多轮释法说理，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破解执行难题。针对一起修路设备侵占牧民草场10多年的积案，检察人员多方调查督办，督促拆除设备、修复草原，为牧民追回8万元看管费。近年来，检察院还聘请多位草原公益守护人，挖掘公益线索，参与普法宣传，助力荒漠化防治与草原修复。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静：
9: 近3年来，我院共受理审查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线索95件，通过携手行政机关保护和治理草原、林地、耕地面积共17804亩，督促保护水域面积500余亩，督促缴纳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费用52万元。
3: 检察院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10: 对帮助嘎查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各项帮扶措施，2023年打造红绿蓝奇迹检查品牌，创新检查加乌兰穆奇工作模式，组建乌兰穆奇公益诉讼宣传队，把法治宣传搬到草原牧户嘎查一线，深入排查草原生态保护民生领域公益诉讼线索，以检查力量守护草原生态与乡土文脉。王静，
9: 我们走牧区，进企业，入校园，开展法治宣讲40余场次，代办送医送药等服务200余次，办理民生类案件32件，真正实现了把志愿服务的温暖送到了牧民家门口。
2: 新蒙柔媒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10月12号，由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共建的肉羊现代生物育种联合研发实验室在毛德牧场揭牌。实验室依托锡林郭勒草原肉羊核心繁育基地与院所科研优势，聚焦以乌珠穆沁羊为代表的种业振兴需求，构建基因检测、变异挖掘、基因组选择、核心群培育全链条现代生物育种体系，重点提升蒙古羊繁殖力、屠宰率等经济性状选育效率。近期将推进低成本基因分型、智能育种平台研发等重点项目。实验室的落地将以基因科技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牧民增收与乡村振兴，为打造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科技力量。
1: 10月1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新蒙柔媒记者赵光耀、苏立德、葛日乐、杨晓旭报道。
11: 采访团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守望相助基地、爱民社区、苏尼特右旗红书包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等，通过实地查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全方位采集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现实素材。苏尼特右旗桑巴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策勒恒，
12: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团的活动，把我们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的故事宣传给全国。
11: 采访团将多角度、全方位报道锡林郭勒盟精神文明建设新气象，展现夯实阵地建设、厚植文明风尚。
2: 新蒙柔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10月14号，锡林郭勒盟柔媒体中心举办新闻摄影摄像专业技术培训，培训为期2天，邀请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吉、深圳市立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胜龙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为大家讲授摄像设备实操教学、虚拟演播室、数字人应用技术、飞边制作技术、 5G 传输设备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技术实操等摄影摄像与新闻画面传输编辑相关内容。同时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蒙古总站记者做新闻摄像摄影实务和现场点评教学，针对性提升记者新闻拍摄能力水平。锡林郭勒盟柔媒体中心新闻采编播和新闻传播技术保障等相关人员，以及全盟各旗县市区柔媒体中心摄影摄像记者参加了培训。培训有效提升柔媒体人员新闻拍摄专业水平和采编综合能力，夯实基层新闻宣传力量，赋能锡林郭勒盟柔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柔媒客户端。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一路欢歌，9:聆听锡林郭勒，10:缤纷生活家，11: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有车时代，15:一路欢歌，16:旅行四季，17:你好社区，18: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1: 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朱宏元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十四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4: 国际能源署十四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十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4: 日本民众十四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十四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1: 恒源祥。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呼和浩特晴，19度到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1: 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扎实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
2: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你的承诺，我唱成了歌。
2: 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1: 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东树西算的零碳答卷，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

0: 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围绕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老年、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健康医疗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药材规范化种植，产品创新和质量监管，加快中医药、蒙医药推广应用。要围绕区域疾病高发领域加强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对公立医院的支持，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不断提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水平。要加强卫生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卫生健康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细化配套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划定路线图。内蒙古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学习领会大会精神，谋划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大会提出，要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我区将继续深化医共体改革，持续壮大巡回医疗队伍，推动更多县级医务人员下沉基层，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医疗差距。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瑞敏：
3: 我们将落实卫生健康强基工程，深化紧密型县与共体的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基层发病、治病和健康的服务水平。
2: 会议强调，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电子药制作技艺传承人张新东说：
4: 我们将按照大会要求，持续推进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挖掘传统中蒙医技术，培育中蒙医药人才，扩大中蒙医药服务覆盖面，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好各族群众健康。
2: 先蒙扎莱特旗英德尔镇东方红村卫生室村医王焕杰：
5: 发挥好群众健康守门人的作用，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帮扶工作，提升群众健康服务获得感。
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刘勇表示，自治区将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健康投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常态化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6: 布局60个左右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实现偏远牧区医疗服务常态化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0: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通报相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调研组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和相关协会负责人发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提案办理单位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物流业相关情况，并开展互动交流。会议提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织密交通网络，提升口岸通道功能，提升物流枢纽集散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物流体系互联互通，畅通内外物流循环和资源流通渠道，加快我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甘肃探昌哈达铺。走进哈达铺镇红军街，1200米长的街道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样子。顺着红军街往里走，我们来到了一间老宅，62岁的周玉泉就住在这里。周玉泉
7: 带红军帽的这个老人就是我父亲。
1: 他说红军来时父亲周尚仁只有12岁，却把那年的事记了一辈子。周玉泉
7: 当时他看见的时候衣服很破烂，面容就憔悴的没法形容，不是也瘦的像一根柴，从小纯粹都穿不成了。因为这老百姓吧，有新衣服的吧，新衣服拿着来，但是我们都推辞不要。
1: 哈达铺地处偏僻，物价低廉，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全军上下每人发1块大洋改善伙食。老人说那段时间街上支起大灶，军民同吃同住，战士们天天帮着挑水劈柴打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一样热闹。几天后当听到红军要走时，大家心里一下子空了。周玉泉
7: 老百姓提出这个消息后就是恋恋不舍，这些老百姓就赶紧就给战士们就准备炒面，另一个战士缝了一个新的面袋子，就这么装。
1: 哈达铺镇居民杨迎春，
8: 每家每户的鞋子都给红军穿，家里的鞋子大大小小不一致，拿出来让他们试着穿。
1: 在哈达铺，红军从邮政代办所的一张旧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做出到陕北去的关键抉择。91年过去，当年倾其所有的老街依托一处处红色资源发展起红色旅游，每年吸引近100万的游客到这里重走长征路。2025年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哈达铺镇居民朱海涛，
9: 我们就办起了红军大院，支起了点心，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比去年都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很红红火火的。
1: 哈达铺镇居民何儿兰，
10: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个歌词我是经常想，经常想就说是这个是这是三人编下的，这个编制还不知道，这个编得特别好，因为是这歌词你看都漏都是我们把这个歌词这两个歌词不忘。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能源集团举办。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标准化创新发展十大典型案例与中俄蒙标准化研究成果，内蒙古、黑龙江、陕西三省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签署了标准化协同对外开放战略。

0: 20项高质量标准体系，创建了12个标准化试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4项会议。
1: 立足风电装备、光伏设备回收利用、电力储能、氢能等优势赛道，以接榜挂帅系统布局标准研制，同步推动标准进企业、进园区，全面嵌入产业链条。
2: 乌兰察布持续做强绿色算力产业，在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中交出一份亮眼的零碳答卷。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上篇《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朱兰、丽萍采制。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是实现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和绿色化的全国一体化布局。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就在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上，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优势，包括阿里巴巴、苹果在内的12大数据中心均落户乌兰察布，这里也因此被称为草原云谷。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签约数据中心项目109个，算力运营规模达19万匹，智算占比超90%。乌兰察布把发展算力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从单一机柜出租向算力调度、磁源交易、 AI 应用全链条延伸，全产业链实现了从建到用、从量到质的跨越。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锁：
6: 抢抓东数西算、坚猛协作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绿色能源、气候、地质、区位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为大数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一脉同心》10月14号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多个平台播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王贵阳的报道。
2: 本次直播设在内蒙古博物院，以馆藏文物作为叙事主线，主持人带着观众穿行博物院各个展厅，一件件文物化作路标，成为解锁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钥匙。从画皮船驶向一湖两海，从万里长城的戍边岁月讲到千里边防线的温暖守护，从一方瓦当延伸到大凉山彝族小学的暖心故事，一同感受内蒙古欣欣向荣的发展图景。直播设置山水相依、和和共荣、和中共济3个篇章，通过连线采访、现场报道、 AI 短片等形式，全景聚焦内蒙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赤峰市喀拉沁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原住村第一书记乌小亮：
7: 今年我们持续改造闲置的民居，新增特色民宿，完善研学康养配套，全村500多村民在家门口靠生态旅游葡萄产业稳定增收，全村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向前。
2: 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系统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同繁荣发展，在扎实

0: 直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郁磊：
1: 让为干扰减少，管护力度和群众生态意识提升。东方北管不是偶尔路过，而是留下来筑巢孵化育雏，说明岱海已从路过地变成栖息地，甚至繁育地。
0: 呼和浩特市宽巷子文创产品马如一设计团队成员王亚楠：
2: 其实在开店的这一年里啊，邻里邻居的互相帮助，让我感觉大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啊，把百年宽巷子这个烟火气越做越旺。
0: 本场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300万，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
3: 请听简讯。10月12号至14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深入挖掘锡林郭勒盟在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0: 前三季度，巴彦淖尔市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交易商品超1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突破12亿元。
3: 10月12号至13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乌海市演出。
0: 10月13号至14号，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评审鉴定会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举办，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鉴定。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草原畜牧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
1: 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松台右旗人民检察院深耕法律监督，守护北疆草原生态与民生安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活蚯蚓、蚯蚓粪经过加工，变成有机肥、蛋白饲料，未来还将向药用领域拓展，充分释放小蚯蚓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串成一条牛粪回收、蚯蚓养殖、精深加工、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希望融媒记者韩雅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1: 这个秋天，萨日纳家的大棚迎来了头插蚯蚓的收获。现场工人们把养殖床的物料送进震动筛，细碎的蚯蚓粪从筛孔漏下，成熟蚯蚓留在筛面，经过分拣清理包装之后，鲜活蚯蚓和蚯蚓粪肥统一由企业收购，55天为蚯蚓的一个收获周期，一年收四茬。今年他家六个大棚头茬预计增收4万多元。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呼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自从养了蚯蚓以后，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可开心了。
1: 收获后的蚯蚓和蚯蚓粪在完成头几道工序之后，还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生产成更高价值的系列产品。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毛登牧场生态养殖基地里尝试以蚯蚓粪培育瓜果、蔬菜、花卉、小麦等各类作物，长势明显优于普通土壤栽培。蚯蚓粪改良土壤的良好效果也为草原沙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路。锡林郭勒盟科技、农牧、林草三部门结合这一成效，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开展专题研究，在草原修复、沙地治理中尝试引用蚯蚓粪肥转化技术。目前

0: 已有企业和牧户在实验应用，牧民萨日纳用蚯蚓粪在沙窝子中施种柳兰就成功了。萨日纳：
1: 对于这个生态修复也非常有利，修复退化草原是我最大的愿望。接下来我想带动更多牧民用蚯蚓有机肥修复草原生态。
0: 蚯蚓粪种养出来的生态产品也吸引了千里之外的客商。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敏：
2: 蚯蚓粪、羊粪都质量啊、品质啊都非常的好。因为我来的话主要就是选品品控，要达成了这一项的。
0: 蚯蚓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50,000吨颗粒有机肥、200吨鲜蚯蚓的生产线，这几天在安装调试设备。按规划，企业下一阶段要建设隐基酶提取技术实验室，从蚯蚓体内提取隐基酶，这是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够用于药物研发。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3: 蚯蚓体可以开发出很多大健康的产品，它可以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治疗肿瘤，具有很强的开发价值。目前我们国家以蚯蚓作为药物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0: 按照2028年项目满产规划，蚯蚓养殖基地年处理牛粪将超60,000吨，年产值突破8000万元，带动区域相关产业价值超1亿元，直接带动30多人稳定就业，农牧民人均年增收提升25%。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4: 既破解了养殖固废治理的难题，又培育了绿色循环新产业，打通了种养循环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畜牧业生态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5: 西蒙柔美短评：从变废为宝，再到技术兜底，再到链上生金，锡林郭勒盟以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用一条小蚯蚓串起了一条循环产业链，把废弃物变成增收资源，也探索出草原地区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6: 西蒙柔美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王勇先后深入胜利西一号露天煤矿、胜利发电厂、远景能源、中材科技、泰富风电、先导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传统能源稳产保供、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产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和新能源开发建设，同步推动能源就地消纳转化、现代装备制造、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延伸，着力打造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格局。在大庄园肉业、艾贝克食品、太好生物制品、伊利乳品等农牧企业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王勇实地调研了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特色品牌培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科技赋能，做强肉业、乳制品、生物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精神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扎实推动农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王勇还走进综合老年养护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机构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肃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群众急难愁盼。调研期间，王勇一再强调，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王勇还来到新零号的是大数据中心，实地调研了智慧城市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秉持小院要有大志气，小院能谋大作为的理念，以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深耕法律监督，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守护社会安全稳定。新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0: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探索司法救助加促和解工作模式，主动上门走访摸排困境群众，落实司法救助政策，联动法院开展多轮释法说理，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破解执行难题。针对一起修路设备侵占牧民草场十多年的积案，检察人员多方调查督办，督促拆除设备修复草原，为牧民追回80,000元看管费。近年来，检察院还聘请多位草原公益守护人，挖掘公益线索，参与普法宣传，助力荒漠化防治与草原修复。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静：
8: 近三年来，我院共受理审查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线索95件，通过携手行政机关保护和治理草原、林地、耕地面积共17,804亩，督促保护水域面积500余亩，督促缴纳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费用52万元。
0: 检察院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对帮助嘎查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各项帮扶措施，2023年打造红绿蓝奇迹检察品牌，创新检察加乌兰牧旗工作模式，组建乌兰牧旗公益诉讼宣传队，把法治宣传搬到草原牧户嘎查一线，深入排查草原生态保护、民生领域公益诉讼线索，以检察力量守护草原生态与乡土文脉。王静：
8: 我们走牧区、进企业、入校园，开展法治宣讲40余场次，代办送医送药等服务200余次，办理民生类案件32件，真正实现了把志愿服务的温暖送到了牧民家门口。
6: 新蒙荣媒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10月12号，由锡林浩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共建的肉羊现代生物育种联合研发实验室在毛德牧场揭牌。实验室依托锡林郭勒草原肉羊核心繁育基地与院所科研优势，聚焦以乌珠穆沁羊为代表的种业振兴需求，构建基因检测、变异挖掘、基因组选择、核心群培育全链条现代生物育种体系，重点提升蒙古羊繁殖力、屠宰率等经济性状选育效率。近期将推进低成本基因分型、智能育种平台研发等重点项目。实验室的落地将以基因科技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牧民增收与乡村振兴，为打造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科技力量。
5: 10月1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新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苏立德、葛日乐、杨晓旭报道。
9: 采访团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守望相助基地、爱民社区、苏尼特右旗红书包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等，通过实地查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全方位采集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现实素材。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策乐恒：
10: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团的活动，把我们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的故事宣传给全国。
9: 采访团将多角度、全方位报道锡林郭勒盟精神文明建设新气象，展现夯实阵地建设、厚植文明风尚。
6: 新蒙荣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10月14号，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举办新闻摄影摄像专业技术培训，培训为期2天， 邀请松下电器、中国有

0: 限公司工程师张吉，深圳市立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胜龙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为大家讲授摄像设备实操教学、虚拟演播室、数字人应用技术、飞边制作技术、5G 传输设备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技术实操等摄影摄像与新闻画面传输编辑相关内容。同时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蒙古总站记者做新闻摄像摄影实务和现场点评教学，针对性提升记者新闻拍摄能力水平。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新闻采编播和新闻传播技术保障等相关人员，以及全盟各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摄影摄像记者参加了培训。培训有效提升融媒体人员新闻拍摄专业水平和采编综合能力，夯实基层新闻宣传力量，赋能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相关话题，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我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朱娜哈，聊一个相关的话题。这样，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锡盟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朱娜，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相关的事情。
1: 首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爱国卫生运动，是吧？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上年纪的人可能印象会更深。
2: 对，
1: 其实对于我这个八零后我也听过一部分，但是对于年轻人九零后或者零零后来说，可能有些就是相对来说有点陌生了，是吧？
2: 对对对，是呢。
1: 那这个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对，然后正好我也想说，因为我也是九零后嘛，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想报这个单位的时候，当时问我的长辈们这是咋回事，我都不知道这是单位是干嘛的。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一下长辈们，然后后来一了解啊，原来就是打扫可能是以前搞那个环境整治，所以就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单位，但实际上爱国卫生它不只是打扫这么一件事啊，它的来源其实是因为中央那块成立了一个防疫委员会，然后他们是主要是来指导咱们全国的军民共同开展一个以这个消灭病媒虫害、预防控制传染病为主的一个这么一个卫生运动。后来呢，咱们人民群众就把这个运动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啊。然后当时中央那边也觉得这个爱国卫生运动这个名字很好，就沿用了这个名字，然后把这个中央的防疫委员会也就改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了。然后咱们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个是这已经现在是七十多年了啊，这么多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它这个工作任务工作内容其实一直在改变着的。就比如说咱们最早咱们老一辈爷爷奶奶那块儿，他们应该都了解，比如说当时开展一些除四害呀，
1: 对，这个我听过，
2: 两管五改呀这些活动，就是还有什么五讲四美之类的，后来就慢慢就发展成比如说卫生城镇创建这一类，还有健康城镇建设，还有当然也包括一些健康促进啊这一类的活动。然后现在我们也开展一些叫做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倡导这一类活动，都是属于我们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这样
1: 啊。这里其实您提到的像除四害大家都知道，还有像五讲四美，这个我就是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2: 五讲四美啊是这样的，就是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还有好几个，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啊，他们共同就是联合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是倡议应该叫做，说是要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其中就号召咱们全国的人民，包括咱们的特别是咱们青少年啊，开展一个就是以这个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五讲，还有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这四美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是这么个情况。
1: 那现在其实我们这样一些其实也还是在贯彻当中，
2: 还是适用的。对，他不是说当时讲的现在就不闹了或者是不倡导了，他一直，因为这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我们应该每个人做到的一些内容。
1: 对，后面就是我们随着这个就是社会的发展，像是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健康城镇建设，是吧？就是这是随着我们社会发展慢慢的开始有哈。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爱国卫生就是运动，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就是了解它是最早从什么时候来的，是吧？大概经历了哪些？七十多年啊，这时间也是蛮长的。而且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朱娜说到哈，它不一样啊，人家这个 其实更专业是跟卫生系统比较有关系的，是吧？
2: 也不是，就是咋说呢，其实以前爱国卫生运动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吧，就国家层面就一开始是放在卫生这一块，后来觉得它跟这个卫生整治关系还挺大，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有的地方就放在这个咱们住建建设这一块，然后后来还是觉得卫生城镇它慢慢的从以前的卫生慢慢的现在注重于这个健康这个嘛，然后就慢慢又放回到咱们卫健这块。
1: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是去了解一下这个爱国卫生运动是怎么来的，是吧？发展的一个历程。下面我们就提到啊，其实我们每年它都是有这个爱国卫生月的，是吧？那这个方面您做个介绍。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全国爱委会它是在第八次委员会扩大会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就是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他们提出咱们要开展那种群众性的常态化的活动以外，还要每一年集中一段时间去开展一个叫就是建立的一个叫做爱国卫生月的这么一个制度。然后呢它是每年都会根据当时的一个实时的情况，就是当时的一些热点话题呀，或者是重点的一些问题，它会就是提出一个主题吧，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咱当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他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他很强调这个厕所革命的事情，所以当时那一年那个爱卫月的主题它叫做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
1: 它这个是每年的四月份是吗？
2: 对，每年的四月份，但是因为它是在北方啊，可能四月初的时候还是土地还是冻着的，就是很多活动也没法开展，所以就它一般会推到5月20号左右，也就是50天的时间要开展这么一个活动。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定了，基本上国家定就统一来定嘛，是吧？
2: 对，
1: 中国幅员辽阔嘛，它是定到四月份。
2: 对，
1: 但是相对于我们北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锡林郭勒盟这样的天气跟适宜的气候，我们是将四月份涵盖，但是一直持续到5月20几号。
2: 对，5月20号左右我们就基本就结束了。但是肯定说爱卫月它只是一个集中活动，也不是说20号之后就不开展了，但是肯定还要继续各地结合着自己的情况。假如说我们5月20号左右活动开展的不是很热闹啊，或者是开展的不太那个顺利，那就可能各个地方结合着实际还可以继续开展下去。
1: 但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然后
2: 是
1: 它是一个重点，是吧？
2: 是的。
1: 那么今年是第37个爱国卫生月，是吧？
2: 对，是的。
1: 那今年的主题和特点有哪些呢？
2: 今年的主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全国爱卫办定的今年的主题叫做爱卫新篇章，健康新生活。这里面的新它并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
1: 心脏
2: 身心的，对，心脏的那个心，它代表的是因为今年是这样的，今年是国家卫健委他们那儿定发布消息说咱们2025到2027年定为咱们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然后他提出说就这块就精神服务方面他就有很多要求啊，比如说什么健全咱们心理健康和精神服务体系呀，或者是扩充咱们的这个医疗水平，就是提高咱们医疗就心理健康相关的医疗水平呀。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其实很适用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这一块，他就是说要广泛的开展心理健康讲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然后呢对重点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的老年人，咱们的青少年，还有咱们的这个职工，要开展一个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相关的科普还有知识讲座。
1: 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以前哈，你看从除四害的时候我们是介于可能我们当时面临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嘛，
2: 对，是呢。
1: 然后呢我们首先是除掉这四害嘛，病虫害，是吧？
2: 对。
1: 后面然后就是比如说健康的城市的建设，城镇的建设，健康知识的分享，到现在其实大家越来越注重的不是说有形的或者说物质上的这个健康，而是我们要关注到心理的无形的健康。
2: 对，需求在变化，就是
1: 对。然后这里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开展心理健康讲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这个其实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
2: 对，当然咱们它现在是国家层面它是要求是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各地在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不只是这些 这些就是机关单位了、
1: 嗯、
2: 可能还包括比如说咱们进社区、
1: 嗯、
2: 因为社区是咱们这个开展健康宣传科普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阵地，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把这个又往下延伸到这个松木乡镇呀、嘎查村呀，都是要就结合着我们这日常的健康促进的工作，都是这么开展的。
1: 嗯
2: 嗯，
1: 那么这个国家在今年是不是也有就是卫生健康委有一些具体的这些要去做的事儿、实事儿是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国家卫健委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全系统卫民服务八件实事啊，其中就是第二条，因为第一条是它是跟这个儿科有关的，然后正好第二条就是跟这个心理健康服务有关，他说。每一个地方至少有一家医院能够提供心理门诊、睡眠服务门诊，因为睡眠这块其实它是属于心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心理有问，就是不能说有问题吧，就心理咱们现在有些人焦虑呀、抑郁呀什么的，可能就直接影响咱们的睡眠，然后睡眠不好可能也直接影响到咱们的心情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是呢，要推进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服务热线，这个热线叫12356，然后呢还要举办就全国啊要举办超过5000场次的国家省级还有各个地市级的这么一个知识讲座，关于心理健康有关的知识讲座。嗯，是这样、嗯、
1: 那么今年这个就是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相关主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各地应该是采取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
2: 嗯、
1: 是吧？
2: 对，
1: 我们当地是做了哪些？
2: 我们现在是初步的话是跟咱们的各个地方还有各我们的成员单位先第一步是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说我们近期有这么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是初步的话是在主要是把这个阵地放在线上这一块儿，
1: 嗯，
2: 通过我们各个级别的，就比如说各个融媒体呀、啊、咱们卫健这一块的，还有各个爱卫相关的融媒体线上的这些宣传平台，发布一些刚刚说的比如说心理健康有关的，还有这个睡眠健康有关的一些发布的活动，然后后期的话接下来我们还要组织各个医疗机构去开展，就像刚刚说的要进机关、进企业、进这个社区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
1: 嗯、
2: 然后同时我们在这段时间还在计划结合着咱们健康促进这块啊，因为我们居民健康促进也是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也还可能还要去入户开展一些相关的调查，就比如说询问一些他这个你了不了解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顺便这个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开展这么一些活动。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咱们自治区也下发了这个，还就是其中也增加了吧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
2: 嗯、
1: 是吗？
2: 嗯，是呢，是这样的，就体重管理这块呢其实是去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明确
1: 2024年
2: 对，不好意思，2024年的时候说要确定为是体重管理年，然后去年也印发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比如说是卫健委等16个部门他们联合印制了体重管理年的实施方案，然后呢他们明确说从2024年起啊，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实现咱们这个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的建设，还要提升咱们全民的体重管理的意识还有技能，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咱们健康生活水平，然后让人们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人人受益，就是从这个体重管理当中人人受益，拥有一个就是健康的体重，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嗯，
2: 对，
1: 因为3年嘛，所以从去年、今年、明年3年都会把这个是持续开展啊、
2: 嗯。
1: 那说到这儿，就是您看，您也是作为咱们就是属于爱卫中心的嘛，
2: 对、
1: 嗯。那么这方面呢，其实春天的时候，
2: 尤
1: 其是这天气比较多变，是吧、
2: 嗯？
1: 那这方面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提示，怎么样？
2: 哎。正好我也是这么个打算的，然后呢、
1: 嗯、
2: 就是正好这2天大家也发现了这气候确实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还有可能还要刮风啊什么的、
1: 嗯、
2: 而且春季嘛就是万物复苏，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从冬季换到春季是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传染病啊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可能会发生，导致我们会患这些疾病的，然后这方面我就提几个健康提示吧、
1: 嗯、
2: 跟大家，然后第一个方面呢是想说一下就是咱们春季的传染病这块一定要做好预防， 咱们刚刚说了，春季的话早晚温差比较大，气候呢相对干燥一点，然后咱们像流感，然后各种急性的胃肠炎，这些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就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做好一些预防的这种措施，不要保持乐观的心态，饮食要均衡，然后一定要保持这种就是运动量，就是一定要保持住，然后呢还要另外一个是咱们气候变化挺反复的，然后一定要这个穿衣这一块一定要是结合着这个气候一定要调整一下。第二个是居家环境，因为咱们大部分时候是在咱们的家屋生活着，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的居家环境都直接影响着咱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然后这方面其实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段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对这个咱们的家屋进行一个大扫除，这叫旮旯呀，还有一些咱们平时翻不动的那些角落，那些垃圾或者是尘土的，对吧？把那些好好打扫打扫。然后呢咱们卫生间也是咱们家里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会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卫生间的这个卫生清洁一定要做到位。再之后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比如说开窗通风呀，还有晾晒被子呀，还有咱们这个垃圾桶，厨房的一些用品要生熟分开呀，这些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学一学。第三个就是蚊虫防控这块，目前的话我们艾薇运动它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刚刚说的除四害，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那个现在的话主要是指蚊蝇鼠张，这里面大家应该对这个鼠这块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1: 苍蝇蚊子我们小时候也听过，但是蟑螂
2: 因为咱们这是相对比较少，但是也知道就近两年已经咱们这也有了，只不过可能不像南方那么大，可能品种他们那南方的是大脸嘛，咱们这是属于小的那种的，就是品种不太一样，但是它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但是这个鼠疫的防控也要特别注意，
2: 对是吧？
1: 这个像各个小区它基本上都会比如说放置一些诱捕的，
2: 对，也像我们这儿的话，一方面是鼠防这一块最重要，还是环境整治，这是第一方面。如果这个做好的基础上，我们还采取一些物理的防治，物理的就包括粘鼠板呀，或者是鼠笼呀，这是属于物理的防治。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个咱们可能看见过有一个绿色的那种陶瓷盒里面放的药，那是属于化学防治，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离那些绿盒子远一点，因为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老人的一定要叮嘱好，不要那个，因为里面是要放的药嘛。
1: 这个就像咱们艾维会，
2: 对，
1: 就是艾维中心主要
2: 我们主要干的一些工作就是然后提示这块刚刚说的这个蚊虫防控这块了，然后再一个是咱们希望做好这个春季嘛，很容易过敏，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人，
1: 过敏
2: 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这过敏就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冷空气过敏呀，或者是那尘土过敏呀，花粉过敏呀，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一些食物也有可能过敏，
1: 对，
2: 所以这个季节尤其这个季节我们本身的抵抗力，就是身体的这个抵抗力比别的时候可能更要低一点，更要注意就是预防这个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然后第五个吧，就是刚说了体重管理这一块，

0: 咱们一定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的体重。这块就是我也就不赘述了，就要怎么怎么吃，因为大家
1: 对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
0: 很多的提示，
1: 对，然后健康的一些这个，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一定要，这春天到了，天气慢慢的开始暖和起来了，就一定要就是开始运动起来，然后同时呢，咱们体重管理不是说是不让大家吃啊，也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减肥方法，就不吃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我们就是建议多运动，然后适当的饮食，然后对，
1: 其实量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对对 对是呢，然后这是体重管理这一块，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重点，就是艾薇的重点，就是心理健康，对，应该是这么说，今年的重点，然后心理健康这一块，希望大家，我想在这里面说的是，很多人就是也不能说很多人吧，就是肯定有一部分人觉得心理健康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其实心理健康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焦虑了或者抑郁了，它其实就跟我们感冒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心理上不舒适了而已，
1: 就是我们说感冒它是有形的躯体上的表现，心理方面呢只是你内心的活动，但是就像您说的感冒平时会得，心理方面其实在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也是会有的，
0: 对对，所以就希望大家能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吧，然后假如说发现家里面人或者是同事朋友啊有这种发现你他在心理健康方面有一些困扰，希望也能好好帮助帮助，然后帮他疏导疏导，然后呢另一方面也希望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假如说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一方面是大家可以寻求咱们医疗机构的那个专家们的他们的这个寻求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咱们可以就是养成一些良好的一些兴趣爱好呀，或者是采取一些解压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一不舒服也还就是心里不舒服了，就可能就喜欢吃或者是睡觉，这都是一种发泄的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去打球啊跑步啊都是属于发泄方式，希望大家通过这种简单的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还有那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这是我的一个健康提示吧，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什么方式也好，通过听咱们的讲座也好，还是听看咱们的线上的科普宣传也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好，今天呢我们通过就是朱娜的讲解哈，对于首先是爱国卫生运动它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是做什么工作有一个了解，
0: 对
1: 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大家也了解到，总之呢就是国家喊你减肥是从形体上我们要保持健康，那么关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也希望大家正视啊这个相关的问题。好，节目时间关系先聊至此，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2: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